0: 近排放，近距离端详。石舫虽然经历了500多年的风雨侵蚀，显得有些陈旧，甚至有青苔锈蚀在上面的痕迹，但整体结构依然完好无损，精细的雕刻依然清晰可辨，暗自赞叹古老的过去，纯正上乘的石材和匠人们一丝不苟精湛的石雕技艺，已经是惜非金笔。进士第牌坊后面是一栋老房子，与石舫将中间的空地自然围成了一个小院落，墙皮斑驳的墙角整齐地堆放着烧火用的树枝、木材，不用的瓦缸、陶罐随意放置在墙根，还有母鸡在休闲的觅食，陌生人走近也不怕不躲。老屋和石舫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千百年过去了，生活的烟火一直延续，即使历经多少世事动荡也不曾熄灭过。面对他们，小麦总是莫名的感动。小麦和朋友走着走着来到了老屋的厨房，门口新鲜的青菜是自家地里产的，看着就喜人。正在做饭的女主人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看见千里之外的我们如同是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老街坊一样，亲切自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没有一点儿的陌生感。淳朴好客的村民也是小麦痴迷于游走在古老村镇的原因之一。走在街头巷尾，仿佛回到了物质虽然不丰盛，但是简单、快乐、美好的童年时代。古老的灶台延续着乡村的人间烟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比起什么微波炉、电磁炉、电饭煲等现代方便快捷的厨具，它显得陈旧、落后。但你要是吃过用灶台炉火烧制的饭菜，你就会怀念它。如同怀念外婆家一样，炉火蕴含着浓浓的亲情，这是电子产品无法赋予的。多年以后，电子厨具可能已经是换了一个又一个，但灶台依然还是原来的那个灶台。女主人一边和我们拉着家常，一边做着饭。她说，这是祖上传下的老房子，已经没有人愿意住了，只是做做饭，放些杂物。这个房子现在也值不了多少钱，没有人要。对面的房子古时候是有钱人家的，房子大也金贵值钱。小麦在这所谓的不值钱的老房子里转来转去，瞧瞧这儿，摸摸那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老物件，仿佛都记录着一个故事。对它，我是喜爱有加，想象着如果有一处这样的老房子，我会把它布置成什么样子。除了牌坊和古桥，现存的一排排府地印证了冯村的三多。根据史料记载，冯村府地名门之多，堪称绩溪唯一。虽然历经沧桑，今非昔比，但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从这些遗迹中依然可见一斑。高山为凭，这曾经是谁的府地，谁的家呢？岁月模糊了门楣上的字迹，也模糊了人们的记忆。面对这样的老屋，总是能给人许多的感慨。旧时门板，新桃符，多少人从这里进去又出来，留下了多少故事随着时光消逝。平安如意，人多福，天地和顺，家添财。不管是谁的家，从古至今，对生活的美好向往是不变的情怀。老屋外的墙角，村民们用木板搭成长凳，也有从家里拿出长条木凳的。年轻妈妈们带着孩子出来晒太阳，温馨闲适的画面是不是也感染了你呢？想要停下赶路的脚步，走过去坐下来， 和他们聊聊天，拉拉家常，听听古村的过去，说说外面的现在。有小狗从桥那边走过来，又走远了。村子里的小动物都是这样自由自在的，它们不用担心被谁抓走，找不到回家的路，甚至成为谁的盘中餐。连孩子们也可以在街心自由地玩耍，或许他们的家就在淮西岸边，或许他们的妈妈就在不远处吧。从淮西这边走到那边，从那边走到这边，穿插在新老房子之间，时光匆匆，过去和现在其实就在一线间。走进一间老屋，大门大开着，应该不是当年达官贵人们的宅地，看房屋规格应该也不是小户人家能达到的，猜测或许是家境殷实之家留下的吧。房屋的格局和布置是典型的徽派建筑所特有的，正对大门是堂屋，堂屋两侧是厢房，堂屋正面悬挂着彩绘和楹联，两边悬挂已逝先人的遗像，下面八仙桌上正中摆一座钟，两边各摆着插花的花瓶，前面放上两把太师椅，再前是方木桌和长条木凳，供吃饭用的。这是过年过节祭奠先人的地方，也是日常起居之所。有阳光从天井洒下来，明亮而又温暖。抬眼望去，高大的房屋有些破败，个别木框坍塌了，隔板丢失，木构以及窗户也脱了漆，但透过岁月的尘埃，精致的木雕依然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小麦暗自庆幸它的完好无损，也未被过度保护修饰，还是历史赋予它本来的样貌。房梁上吊挂着的腊肉，总是令人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即使没有什么家具和摆设，看见它们，也就看见了温暖的家。老门框、老柜子，在新式皮箱的映衬下，愈发显得古老而悠远，仿佛是做了几个世纪的梦，突然间被惊醒了，不知身在何处，要去向何方。有些疑惑，有些茫然，还夹杂着些许的伤感。同样，蓟北逢村，不知这个上面题字的竹编大匾是做什么用的？主人打牌正在兴头上，没去打扰询问他，所以也就留一个疑问吧，这样也好，日后每每想起，总要猜测一番的。想着哪一天再跑去看看，看看那些老房屋、古建筑是不是依然安然无恙，美丽的淮西是不是依然明净淡泊地流动着。离开淮西，也就离开了老街，沿着石板路一直走，就可以出村了。石板路边的小溪流，亦或是狭长的水渠，如同淮西一样清澈。房屋沿着水渠而筑，亦或是水渠沿着房屋而开，水流引入家中，方便离淮西居住较远的村民取水用水。房屋架在水流之上，另一种别有洞天的建造。走过新房子，穿过老房子，柴门门犬吠，前方有六禽。水渠越来越窄，越来越浅，这也就预示着我们就要走出这座古村了。走过村口人家的菜园，穿过竹林，看到了出村的马路，我们就要离开。回头望一下，心中是不舍，但是人在旅途，对一个地方不管是如何的眷恋，总归是要离开的。这一路上，我们不过是一些匆匆的过客，留下的是我们对走过的每一寸土地的爱护和祝福，带走的是他们传递给我们的历史气息、古老的故事和美好的想象与回忆。 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离开了寄西逢村，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旅行能让你遇到那个更好的自己。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有一本关于旅行的书要开启我们今天的阅读之旅。平时的语言，直白的描述，深刻的领悟，充斥着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就连插图都透着一股清新光鲜的味道。任何一张图片拿出来都是一副精美的明信片。这是由旅行作家、自由摄影师郭子英先生通过长达十多年的自由旅行，在游历世界各地，经历了太多的人和事后，行中思，思中悟，悟中记而沉淀出的发自个人灵魂的心灵佳句。这本书就是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在总205页的全书中，他不止一次地用亲身经历和切实感受呼唤人们上路吧，寻找那个更可爱、更勇敢、更真实的自己。上路吧，走出自己最美好的人生。作者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因为在不同的地方会遇见不同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各不相同的人性闪烁，在与我们交错的瞬间，能够改变、点化、充盈着我们的人生。作者还说，最美的自己在远方，因为孤独的旅行能让我们拥有更多的机会单独面对自己，向内心的更深处出发。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不经意间遇见那个我们最想成为的活力蓬勃、宛若新生的自己。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是郭子英的心灵之作。作者郭子英是一名自由摄影师和旅行作家，曾任国内著名旅行杂志的执行主编，现在是中国国家地理电子刊、时尚旅游、摄影旅游、中国国家旅游等国内数十家旅行杂志社的特约作者。他自助旅行去过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的作品有《最美好的时光在路上》、《我喜欢路上的自己》、《再见大马士革》、《只为这一刻》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不是一本市面上惯见的旅行书，也不是一本旅行攻略，它悠然深广的笔调，闲适淡然的心态，无不安抚着都市人那份躁动的心。安以如说，一个人对旅行的态度折射了他对生活的理解，一个懂得旅行的人必然比守困一隅的人多了探究真实、了解未知的勇气和激情。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一书中，字里行间包含着作者的从容不迫、包容和欣赏，值得大家细细回味。善林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完美展现了光与影的协调所带来的精神涤荡和他乡旅客对自由灵魂的追求及向往。郭子英笔下和镜头中的斯里兰卡，纯真、温暖、艳丽，散发着迷人的热带异域之光彩。郭子英在书中写道，旅行会打开你的感官，再次让你在城市里变得麻木的眼睛、耳朵、鼻子和味蕾兴奋起来。首先要开放心灵，接受他们，不带半点成见的出发，告诉我们你看过的最美的瞬间，听过的最美的声音，闻到过的最美的气息，尝过的最美的味道，让我们一起分享美好的旅行感。因为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所以让我们开始上路吧，在旅途中寻找那个真实的、更好的自己。是啊，人生如旅行，旅行既是一次特殊的人生，也是一场未知结尾的电影，更是一首绚烂多彩、美妙无比的乐章。从旅行中思考人生，从人生中体会旅行，就一定能够领略人生的风光，找到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充实的自己，一个充满希望的自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妨跟着许巍的歌声，先来趟音乐旅行吧。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在这里让好文遇见你，在这里让灵魂跟上我们的脚步，我们选取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文章与你分享，与你同行。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推荐打动你的好文字。

0: 不要让一时的失落否定你成为英雄的可能。2017年，北京大学招生办在公布自主招生初审结果的同时，给初审未通过的考生发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安抚信，字里行间饱含着鼓励与期望，让许多考生和家长大呼暖心，这也让无数人感受到了一所大学的精神和情怀，抚慰了失意者，弱化了胜败竞争，用温和的姿态挑战了一下那种无坚不摧、已经深深浸入这个社会每个毛细血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究竟是一封怎样的安抚信呢？又为何如此令人动容呢？节目的下半时段，首先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来读读这封北大写给落选考生的信，听听有没有击中你的心呢？
1: 亲爱的同学，感谢你报考北京大学2017年自主招生。在你的表现中，我们感受到了你对北大的热忱，看到了在你身上诸多美好的可能性，也读懂了你对自我的认知和对未来的理性选择。尽管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你未能通过本次自主招生选拔，然而请你相信，这是一个无关乎成败的结果判定。我们依然珍视你对北大的向往和热爱，在你的身上依然有我们看重的执着和自信，而它比这次选拔的结果更能决定你的未来。这个世界有时看似分明，有竞争就会分出先后，有选择就会意味着一部分人欢笑，而另一部分人失落。而当你有一天能定义自己的人生，活出自己的精彩，这个世界就是你自由驰骋的天地。因此，请你相信这样的结果，无关才华的高下，亦不应当有损于你为梦想拼搏而怀有的勇敢与能量。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不够完美，你正为你的梦想付出血汗和眼泪，而我们也正在不断打磨自己的人才评价体系与选拔机制，多维量才、多元选才、多渠纳才。自主招生即是北大在选拔学科特长突出、具备创新潜质的优秀高中毕业生方面的一项探索。我们强调多，正因为我们希望用一套跨越优与劣二元对立的评价体系，去拥抱在你们身上体现出的多种可能。我们想成为一张足够广阔的天幕，好承载起足够璀璨的繁星。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彼此都需要学习。亲爱的同学，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及时调整心态，不要让一时的失落否定你成为英雄的可能。我们相信你对北大梦的孜孜以求将一直是我们关注你的理由，也会是你在考场所向披靡的动力。我们期待在一个月后看到始终没有放弃、始终咬牙拼搏的你。我们希望在燕园最美的秋天和你相会。我们也愿意为你提供心理调试、学习辅导、报考咨询等服务。亲爱的同学，希望你将这偶然的挫折视为考验而非拒绝，视为细雨而非凛风，最重要的是将它视为向内检视自己、重新出发、影响新天地的契机。而我们在这封信中祝福你，正是因为我们坚信你终将变成更好的你。
0: 读完这封信，可能有人觉得这是一种招生宣传的公关技艺，用标新立异的套路表现真诚。这个时代的一大悲剧是，在虚伪造假炒作泛滥的语境下，情感和人性也成为消费主义的大餐。人们已经习惯用去价值化、泛营销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身边的那些感动、温情、热泪盈眶和义愤填膺。当一个事物触动起人们的感动时，人会本能地觉得这可能是一场消费人们情感的公关营销，处处弥漫着商业制造的虚情假意，人们不敢真诚地去感动。但我愿意相信北大的真诚，这个时候能想到给失意的考生写一封信，站到他们的角度体味他们的失落， 让失意者奋起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得意时的赞赏和失意时的打击，最缺的是得意时让人冷静的凉水和失意时让人重拾自信的鼓励。我们的大学都说要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北大的这封信让人看到中国最好的大学已经有了世界一流的气质，大楼大师之外有着大的情怀。哈佛一直有这样的传统，给没有被录取的学生回一封信，告诉他们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学生进入哪所大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未来四年中的成长。我还想起几年前马云给高考落榜生的一封信，也是写的情真意切。我想你这几天肯定很失落，我理解，因为我有过两次同样的经历，特别是第二次高考失败，我记得发榜那天晚上，怕被人看不起，怕被家人埋怨，怕自己会永远抬不起头，怕自己没有未来。人生变化无常，今天的顺利未必未来就一定会成功。如果你考进了名牌大学，请用欣赏的眼光看看别人。如果你考进或考不进大学，请用欣赏的眼光看看自己。想起一个充满柔情的故事，有一次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与她的内政大臣一起吃饭，女服务员上菜时不小心把热汤碗打翻，汤汁洒到内政大臣身上，服务员吓得手足无措。撒切尔夫人起身上前拥抱她，安慰道，孩子别害怕，这个错误谁都有可能犯。直到女服务员平静下来，撒切尔夫人才转身慰问被热汤烫得呲牙咧嘴的大臣。感动人心之处在于，那种情境下位低而窘迫不安的服务员比位高的大臣更需要安慰。看惯了那些对底层服务员呼来喝去高声训斥的大爷态度，这种站在鸡蛋一边的柔软情怀更显可贵。是的，强者的谦虚有时让人动容，北大的这封信触动的社会痛点正在于此。在一片达尔文化的残酷和冷漠中，吹来一丝弱化竞争积血的温情。对于这所中国顶尖的大学，人们充满向往，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北大梦。人们如此倚重北大，这座独木桥深深学子们争得头破血流，每年都有无数人被挤落。在无数落选者面前，北大有充分的资格去展现强者的傲慢，用不可一世的冷酷体现高不可攀的神圣。一直觉得这些品质最令人钦佩，聪明者的努力，强大者的谦虚，胜利者的冷静，失意者的自信，从北大的这封信中能感受到这种让人钦佩的品质。残酷和冰冷的竞争丛林中，这股暖流格外珍贵。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除了节目中的如约而至，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书友交流。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0: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管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这是多么难得的通透。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心房。70分的快乐搭配30分的微醺，有朋友相伴，有音乐作陪，便足以抵御所有孤单。要勇敢做自己，尽情释放热情，让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掀起热浪。

是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陪伴我们熬过难挨的时刻，陪伴我们勇敢飞翔，自信闪耀，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温暖而珍贵，让我们明白，因为有彼此，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希望。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凋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住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

绝望，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不去管名言真理，也不管既定轨迹。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被世俗框架困住的内心。我们总在他人的期待里前行，被所谓的正确裹挟，却忘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必须一个人走。有时往下走不是孤独，而是选择了挥挥手，道尽了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总有一段路要独自跋涉，那些不被理解的选择，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终会成为照亮前行的路。心里有燎原星火，就不该原地沉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抛开外界的纷扰，追随内心的信仰，才能在未知的旅途里走出属于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Sugar High， 爱你爱到飞起来，直白又热烈的告白，

把陷入爱恋时的甜蜜与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恋爱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对方的一句问候就能甜到心底，一个眼神就能让心跳失控，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你让我的世界像加了糖的季节，原来被爱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永不停歇的狂欢派对，快乐满意，甜度超标，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心动的美好，也相信爱能治愈一切，让生活永远保持舒歌海。

在落地之前，谁不是乘着风？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旅人，在人生的天空中漂泊，有时乘风而上，有时逆风前行，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落点。那些没说的，那些遗憾的，都算了。这句歌词藏着多少释然与无奈。人生总有来不及说的话，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旅程。落地之前，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带着期待与忐忑，在未知中摸索。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不必慌张。每一段漂泊的时光，都是为了更好的扎根。每一次迷茫，都在靠近心中的方向。

0: 暗角开了花，天色多变化，这句歌词藏着对生活最温柔的领悟。哪怕身处低谷，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曾见惯风浪，盼快慰却失望，随时流血汗，哪怕哭钱，这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在风雨中奔波，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拉扯，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而灵魂求最后一刻心安，则是历经世事后的终极追求。人生难免有风浪与挣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只要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坦荡，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无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红国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不对
1: 啊，人逢这个绝处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能够寻短见呢。嗯，依你的文才，你到哪儿都能混个很好的前程啊。你不能这样，您甭管我了，我自己儿啊，我这脑子都乱了。
0: 哎，该吃得吃，该喝得喝，又打发人送吃的给沏茶。到中午，掌柜的又来了，张相公，我有点事儿想跟您说一下。
1: 啊，您说吧，什么事儿啊？
0: 成就成，不成就不成啊！
1: 千千万万万万千千，
0: 你可别驳我。按说呢，也是件好事儿。我这后院啊，住了这么一家人家。啊，你没上后院去吗？后院呢是有上等的客房。哎，有一位从南方到北方来的大人，前一段时间呢得疾病。死在这儿，撇下他的夫人，撇下一大家的人，管家、佣人、丫鬟、老妈子，全住在这后边。这夫人呢，太漂亮了。说实在的啊，我这眼不揉沙子，我瞧见人瞧见多了。这么好看的夫人没瞧见过，估计最大过不去23、24。现如今守孝期满，而且啊。哎，要不说巧呢，这个他们老爷啊，这差事下来了，这一次啊，受任江苏常州府知府。你说这玩意儿啊，这个文凭官凭全下来了，他死了，人家夫人有这么个意思，想找几个贴身的人呐，一块儿到常州去啊。

0: 你再想一想，你我二人不能再近乎近乎再做点亲吗？
1: 哎呀，干娘在上，受儿大礼三拜。
0: 张夫人差点把桌子周了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嗯，你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我能当你的干妈吗？不是，那您说这样，咱们结为兄妹，到他认生哪有兄妹同居的道理呀？你怎么糊涂啊？天天在一块儿，你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传出去有会说的不会听的，跳进黄河洗不清，我得要这个呀哈！张贵说：“您实说吧，我这脑子都乱了。我跟您说，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啊！这样吧，我有意与您结为连理，不知您能赏这脸吗？”
1: 啊，是真的。
0: 呵，张贵站起来，把这坛子酒端起来，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哎呀，我太紧张了，我没想到啊，这天大的好事啊！我愿意，我愿意，好。来人呢，一拍巴掌，有打外边四个丫鬟跟着老妈子全进来了，一个个是满面春风，全过来了。郭老爷给您道喜，郭老爷给您道喜。
1: 哎呀，这个啊，
0: 同喜同喜。夫人说你怎么了，这是啊，人家给你道喜你得有赏啊。
1: 哦，对对对啊，同喜有赏
0: 啊。哎，把这豆汁拿走啊。好好啊，夫人乐了，你别听他的啊，他好诙谐，每人赏纹银20两，谢夫人。当天晚上就在这个洞房了，全归置好了啊，两个人燕尔新婚，成就鱼水之婚，结了婚了。结婚转天，夫人说了，现如今你我二人呐，咱们是两口子了，你就是知府了，咱们不找别人了。哈哈，你瞧瞧嘛，什么印呐、官凭啊，这类东西都在这儿了，马上咱们就走马上任。没别的，老爷活的时候啊还用过一位师爷，把他再带上咱们就齐了。打发人去把师爷找来了，这师爷40来岁，一瞧就精明能干，找着老爷了，找着了，这是好，参见大老爷，归置东西吧啊，预备好了，直奔江苏常州。临走的时候啊，张贵对这店主东，这位钱掌柜的是千恩万谢，我谢谢您，没有您我没有今天啊，得了，看您好我也高兴，大人一路小心吧。就这么着，一帮人浩浩荡荡来到江苏常州上任。来到这儿，地方官员接待，怎么进去升堂理事，把这一切都捋顺了咱们不提。一到任，夫人跟这师爷可没闲着，每天的出主意，苛捐杂税，怎么从老百姓身上剌钱啊，什么损主意都有。嚯，他一出主意，张贵就照着办。刚开始了不得，跺了脚的哭啊，哎呦了不得溜，朝廷命官死在天宝楼了，没别的了，这官司咱们打了吧。掌柜的吓坏了，全跪下了，没别的，夫人这样吧，天宝楼我们愿意献出来，把自己所有家产全赔给您，这事儿不要声张。夫人说这也是个办法，就把天宝楼算接过来了哈，把张贵弄回去搁到后院，也没人识这茬了。紧跟着天宝楼里边所有的珍珠宝贝全都弄出来，房产一卖，最后这房子又卖了40万两，全入到夫人的身上。这帮人带好了东西，扔下了张贵的死尸，可就走了。这就是江湖上的雀买卖，也叫雀买卖。那么说怎么回事？嗨，连那个开店的掌柜的他们是一回事，从开始就找，这个行啊，这张贵行，谈吐举止，他这气质，他要坐在那儿他像个知府啊，他这模样就像个当官的样儿。选定他之后，花2000两银子买通主考，把他那卷子弄脏了，诚心的让他中不了。然后呢，后边安排这一步一步都是有计划的。这场事儿真正的幕后的老板是谁呀？就是那师爷啊。他们这生意干了有这么20-30年了，最早的时候啊，这女主人公这夫人呢是那老妈。

把他那卷子弄脏了，诚心的让他中不了。然后呢，后边安排这一步一步都是有计划的。这场事儿真正的幕后的老板是谁呀？就是那师爷啊。他们这生意干了有这么二三十年了，最早的时候啊，这女主人公这夫人呢是那老妈。

0: 对，
1: 优美的唱腔取胜，
0: 是是是
1: 啊，嗯，还有这个大鼓，
0: 啊，大鼓，
1: 哎，
0: 嗯，
1: 这个大鼓，西河大鼓，嗯，您熟悉吗？
0: 哎，
1: 啊，
0: 说别的我还真不熟
1: 哦，
0: 唯独这西河大鼓
1: 啊，
0: 这是我们老家那儿产的。
1: 哦，您家乡是在？
0: 我是河间府的人，
1: 对，
0: 河间人，
1: 河间盛方。唱西河大鼓的，
0: 哎，从我们那儿兴起来的。
1: 哎，这西河大鼓我爱听，
0: 是吧？
1: 过去有一位名家，
0: 哪位？
1: 马增芬。
0: 哦，
1: 西河大
0: 艺术团的。
1: 哎呀，唱的好听极了。
0: 是是是。
1: 尤其有这么一段，
0: 哪段？
1: 九里山。
0: 哦，戳的这楚汉相争。
1: 哎，哎，这段会唱的不多啊。
0: 现在对，
1: 现在连唱西河大鼓都不会这段。
0: 那好多人都不会，
1: 哎，也不能说都不会。
0: 哦，还有会的，
1: 我就会。
0: 你会唱九里山？
1: 哎，您瞧，
0: 这
1: 有时候他们唱几个大鼓找我学这段
0: 啊。
1: 啊，您瞧，
0: 他这位打上来，这满嘴里头就没谱，
1: 对吧？
0: 就这句话，咱让他少说，让他开唱啊！哎，刘先生，
1: 怎么着？
0: 我代表各位亲爱的朋友，烦您，你给我们来唱唱九里山，怎么样？
2: 哦，
0: 啊，您来来。啊，
1: 学这段
0: 啊，
1: 行，
0: 难得
1: 我唱这段
0: 啊
1: 啊，这个让广大的观众啊领略一下过去这西河大鼓唱腔怎么好听，
0: 哎，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啊
0: 啊，
1: 不过唱的时候您别闲着，
0: 那我干什么呀？
1: 您帮我弹弦伴奏，
0: 我给你伴奏
1: 啊，
0: 也就是弹个过门。
1: 对，
0: 哦，这行
1: 啊
0: 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不过还一要求，
0: 还有什么要求？
1: 过去这个弹弦的呀
0: 啊。
1: 尤其是西河大鼓，
0: 对，
1: 大部分都是盲人，
0: 师木先生，
1: 哎，他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您别看眼神不济
0: 啊，
1: 耳音好，
0: 他精神集中，
1: 哎，他捧着捧的严实。
0: 对对，
1: 今天您不是给我伴奏吗？
0: 我给你伴奏，
1: 我先把眼睛给您抠瞎了。
0: 哎，对对对，好吧，这还要付出血的代价。行行行，
1: 不是，那您配合不好，这咱
0: 没关系
1: 啊，
0: 我给您模仿一下。
1: 好不好？学这师母的先生。
0: 对呀、啊，我来给您伴奏。
1: 太好，
0: 好不好？
1: 各位，您看、啊、他学这一绝啊！
0: 啊，对对对，那您谈不到，我一转身就有了。
1: 哎，走。
0: 刘先生，
1: 哎，怎么您呢？
0: 我给您弹弦儿。
1: 好啊，
0: 咱定定弦儿吧。
1: 好，您定定弦儿、啊，您定弦儿，听什么调门？
0: 当当。
1: 哎，
0: 当
1: 哎哎，高点
0: 啊，
1: 高点
0: 当当当当，
1: 您没听明白呀？
0: 啊，
1: 高点
0: 啊，
1: 这
0: 当当当当，
1: 我说高点
0: 哎，当，
1: 哎呦，您高点啊，
0: 刘先生
1: 啊，
0: 再高这弦就折了。
1: 嗨，您没听明白
0: 啊，
1: 我说您这弦啊
0: 啊，
1: 定的高了点
0: 你倒说清楚了，
1: 这嗓子都在家里
0: 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您瞧这个弦儿弹的还挺响
0: 啊！
1: 行行行，
0: 好，
1: 咱们来这段啊！
0: 哎，
1: 来来，小李下啊！
0: 哎，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等等你还等你等
1: 只落得进则无礼退则无归就在八卦阵损兵折将

催，这霸王将青鹰扎之在了山洼以内。当此

0: 灯光下，娘娘旁仙怎么酒三杯，这把王接杯在手，心情有些骚蕊了，他就猛抬头，见雨季花容月貌显了峨眉了，他的精神有点愧。
1: 好，
2: 怎么了？
1: 不是我，
2: 你这一惊一乍的，
1: 我听着真好啊！你这，
2: 咱们唱不好
1: 啊，
2: 学这么点意思，
1: 哎
2: 哎，过去您听马增芬
1: 啊，
2: 都是唱单段，
1: 对
2: 啊，一段一个内容，
1: 哎，
2: 看他唱腔好听极了，
1: 就是，
2: 哎，这是呢，过去在咱们北京
1: 啊，
2: 听着西河大鼓
1: 舞台上，
2: 哎，您过去您到了农村
1: 啊，
2: 到了外县
1: 是
2: 那会儿也有唱西河大鼓的，但是不是唱单段，
1: 他是
2: 唱大书，
1: 哦，对对对，
2: 长篇大书，
1: 对
2: 啊，
1: 嗯，
2: 但是那会儿这一部书啊，
1: 嗯，
2: 您得听半年。
1: 那可不是嘛，
2: 没有耐心房您听不了
1: 啊，净什么杨家将胡家将，
2: 哎，
1: 啊，
2: 他不光是这个书他唱的长
1: 啊，
2: 他主要是不给书听，净唱废话，
1: 哦，不给书听
2: 啊，您不信您听个三五十句您不知道他唱的哪部书
1: 啊，那您这太夸张了，
2: 怎么了，
1: 那太夸张了，这个
2: 啊
1: 两说的，
2: 怎么两说，
1: 当然说书的先生不给书听也有这种现象
2: 啊，
1: 但是观众当中人家有会听书的，你只要唱上三五句马上人就知道你
2: 啊，不三五句
1: 啊，
2: 唱三五十句您都听不出来
1: 啊，那不可能啊，
2: 啊
1: 不可能，
2: 不能，
1: 哎，你先你唱三五句我就知道你唱的什么书，
2: 真的，
1: 那当然了，
2: 那我唱一回
1: 可以啊，
2: 我唱一回这个长篇的
1: 啊，你这让大家给做个评判
2: 啊，行行好，哎，好，哎，您绝对您听不出来，
1: 能听不出来呀，啊，
2: 您听着啊，
1: 说
2: 我给你唱这段 啊，
1: 你唱
2: 啊，先唱列佛台，
1: 可以，
2: 哎，列佛台这老词儿
1: 啊
2: 就是尊重观众的意思，
1: 嗯，都这样，
2: 你听着啊，
1: 嗯，
2: 列佛台，哎哎哎，
1: 都是头一句，
2: 大众的名工，
1: 嗯，
2: 贵儿留神听啊，
1: 开始都这么唱，
2: 扎住了古板，树腰开了正风，
1: 这就来书了，唱
2: 啊，是，哎，是，您听这两句
1: 啊，
2: 好像是要开书了，
1: 这不要开书了吗？
2: 其实这还早着呢，
1: 那也听得出来。
2: 树又开了张风，
1: 往下唱。
2: 这部书，
1: 嗯，
2: 我有心要打前边唱
1: 啊，
2: 敢多能唱到热闹的当中，
1: 耽误功夫。
2: 这部书，
1: 嗯，
2: 我有心要打为上论，书到了这个临尾呀，没有什么中听，
1: 都快完了，
2: 一不唱书头，二也不论尾，
1: 头尾不唱，
2: 掐去了两头啊，
1: 怎么样，
2: 不唱个当中，
1: 那就甭唱了，您好吗，就唱当中，
2: 就唱个当中，
1: 哎，这就行了，
2: 这部书
1: 啊
2: 是方才唱到了热闹的之处
1: 啊，对，
2: 我还有半本的本，半本半了半本，没有把它交代清，
1: 行，
2: 哪里丢来在哪里找，哪里破了哪里封
1: 啊，
2: 丝套断了
1: 啊，
2: 丝绒而续，
1: 对，
2: 拴上根麻绳啊，那算是不中，
1: 我摇
2: 那位先生
1: 说
2: 你们说说书人莫非又把词儿忘了，啊啊，
1: 忘词儿了，
2: 你哪里知道
1: 啊，
2: 从小儿学艺呀，啊，记在我的心中，
1: 嗯，
2: 倘若是我在人前把词儿忘了，
1: 啊，
2: 执着什么杜三生，
1: 那
2: 一年一趟下关东浇下了宾朋，
1: 嗯，
2: 常言道黑一狗撵了一个薄毛的玉兔，弯弓搭箭照直了绷，沙土窝的推小车卖班的工啊，老虎归山的倒九宗，哎，这哪部书啊，
1: 哎，这我没听出来，你好吧，全是废话，哎，这谁听得出来，
2: 照这么唱再唱三五十句你也听不出来，
1: 这倒是啊。

0: 您还甭说唱梳头
1: 啊，
0: 这梳就唱到中间，
1: 唱到中间
0: 说两军阵前
1: 啊，
0: 两位大将要交锋对垒，
1: 是
0: 那会儿得互报姓名
1: 啊。对，
0: 这名字且不告诉您呢。
1: 哦，说这名字也费事，
0: 他跟你背三代你受不了啊。
1: 有这样
0: 啊？那没错啊。
1: 是吗？
0: 啊，你比如这在场上问
1: 啊，
0: 来将通禀，
1: 是
0: 你且听到吧，
1: 这就要告诉他们。嘟
0: 楞嘣楞嘣噔，嘟楞嘣楞嘣噔，
1: 开唱。
0: 哎，这台上前了
1: 啊，
0: 他一唱出来这样
1: 啊，什么样？
0: 提起我的家来，家道有，
1: 有就好办。
0: 说我无名，我却是有名。
1: 哎，
0: 山头儿点灯，明头儿亮，海底栽花树根横。
1: 啊，
0: 南洋飘来花千骨啊，敲一下咚不隆咚，咚不隆咚，四海的扬名。
1: 这是够费事。
0: 头辈爷爷有名姓，二辈爷爷却是有名，子不言父那是正理呀、啊、我要是不说你也冒不清。
1: 啊，这倒是。
0: 你这不全是废话吗？
1: 这你不说谁知道啊。
0: 说的是的
1: 啊，
0: 你这玩意儿跟生活有很大的距离。
1: 生活当中，
0: 生活当中哪有这事啊？
1: 那不可能这样，
0: 俩人没见过面
1: 啊，
0: 不认识，
1: 是
0: 互相一问姓名，他肯定是这样。
1: 怎么什么样？
0: 哟，您在这儿呢。
1: 哎，
0: 哎呦，您老没见您，
1: 这就是、啊。
0: 哎呀，您这您贵姓？怎么称呼？
1: 不敢贪贵，我姓李，叫李国胜。
0: 哦，是李先生。
1: 您呢？
0: 啊，我姓刘，刘洪仪。
1: 哎，你全清楚了。
0: 哎，一语道破。
1: 对，
0: 多省事儿。
1: 是啊，
0: 像刚才这唱书的这样成吗？俩人一见面，
1: 哦，跟这说书的似的
0: 啊
1: 啊！
0: 俩人一问姓名，啊、
1: 那就得刘先生
0: 啊，
1: 您贵姓啊？怎么称呼？
0: 您问我呀？
1: 啊，
0: 那什么？
1: 啊，
0: 我是这个、这个啊，提起我家来呀、
1: 啊，啊，
0: 我家道有。
1: 哎，
0: 他说我无名，怎么却是有名？
1: 哈，
0: 这个山头点灯啊，明头亮
1: 啊，
0: 海底栽花树根横。说南洋飘来了花千骨，敲一下咚不隆咚，咚不隆咚。这不神经病吗？这
1: 说的就是哪有这样的呀？
0: 哪你这多费劲？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啊？
0: 哎，有时候这个说书啊，过去这个折韵很重要。
1: 哦，
0: 大部分都是唱中东折，
1: 中东折宽。
0: 哎，
1: 啊，
0: 有时候在场上他能够临时的现编词，
1: 是吗？
0: 哎，那中东折好编词啊。
1: 哦，
0: 可是有时候这个唱出来把书唱错了。
1: 哦，也有唱错了，
0: 唱错了，
1: 是是是
0: 啊！上回我听这么一位老先生，
1: 哦，你赶上了，
0: 哎，唱的什么呀？
1: 唱什么？
0: 大隋唐，
1: 哦，隋唐演义，
0: 正唱的是罗成出世，
1: 这段出好
0: 啊！他一唱出这样，
1: 唱什么呀？
0: 这位罗八爷，手持着长枪朝下来躲，
1: 哎，
0: 唱到这坏了。
1: 这坏在哪儿了？
0: 观众听出来了。
1: 是啊，
0: 他唱这句有毛病。
1: 哦，毛病在哪儿？
0: 你想，罗成使枪，
1: 罗家枪
0: 啊，罗家枪秦家剪呢？
1: 对呀、
0: 啊，这个枪它应该是扎，
1: 哎，
0: 应该是挑。
1: 对，
0: 它怎么能往下剁呀、啊？
1: 说的是呢，往下剁。
0: 观众一听，哗，都乐了。
1: 人家明白了，
0: 来一大场相。
1: 哎，
0: 这说书的也明白了
1: 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怎么唱成往下剁了？
1: 说的是。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 是啊，
0: 人家有经验。
1: 他有经验，
0: 临时编两句词儿、
1: 哦，
0: 他把这茬儿给圆回来。
1: 哦，他要弥补一下。
0: 哎，
1: 嗯，
0: 他一圆回来更不像话了。
1: 是吗？
0: 他这么唱的。
1: 他怎么唱的？
0: 这位罗八爷
1: 啊，
0: 手持着长枪朝下来躲
1: 啊，这
0: 枪头上绑着一把镰刀头
1: 啊，
0: 连扎带砍烧带滚喽。
1: 哎，我操嘛！行了，这更不像话。
0: 是啊，所以您看这个说书在场上忘词儿
1: 啊，
0: 真着急。
1: 那是，
0: 您看表面冷静
1: 啊，
0: 就那回，我上唐山，
1: 哦，
0: 唐山在一书馆里头
1: 啊，
0: 有一先生，
1: 怎么了？
0: 唱的什么呀？
1: 唱什么？
0: 唱的是《刘公案》，
1: 宰相刘罗锅。
0: 哎，刘墉私访。
1: 是是
0: 啊，本来这部书呢，头了应该是这么唱。
1: 怎么唱啊？
0: 一唱这样，
1: 嗯。
0: 听书的先生们，你们朝南看，
1: 朝南看。
0: 哎，他让您往南看，
1: 什么意思？
0: 往南这么一看呢？
1: 啊，
0: 他就有书了。
1: 哦，
0: 打南边过来了
1: 啊，
0: 一窝蜂、
1: 哎，一窝蜂。
0: 本来是一群人，
1: 是啊，
0: 这人是人臣者。
1: 哦，
0: 他蜂呢是中东者。
1: 为了赶这折，
0: 哎，他所以唱一窝蜂，
1: 呵，好嘛，
0: 一窝蜂，
1: 全改风了。
0: 有几对板子，几对棍，
1: 嗯，
0: 几道铁锁，几道绳，在后边打着一把红罗伞，
1: 嗯，
0: 下照八抬叫一程，
1: 八抬大
0: 叫里边端坐一位老道，仙风道骨，煞是的威风，
1: 哦，
0: 九两道骨。冠头上戴，身穿的八卦仙衣，穿在他的山中，九股自掏腰中来系，水洼云履二足蹬，这老道不是真老道，
1: 不是真的，
0: 唱半天一假老道。
1: 哦，
0: 他本是，
1: 他是谁呀？
0: 礼部天官老刘墉啊，乔房私行，
1: 微服私访，
0: 哎。接下来这两句呢？
1: 啊，
0: 刘大人来到了山东地，
1: 是
0: 遇见旋风把路横，
1: 旋。
0: 哎，接下来这部书呢，就是黑旋风告状，刀铡黄爱院，
1: 这是最热闹的一节。
0: 没想到唱到这儿坏了，
1: 怎么坏了？
0: 这位先生他把这旋风给忘了。
1: 哟，
0: 这一下这词儿想起来了，
1: 关键情节呀。
0: 是啊，
1: 啊，
0: 哎，人家有主意。
1: 他有主什么主意？
0: 不能让观众看出来。
1: 哦，观众看不出来，
0: 非常的冷静。
1: 是是是，
0: 不是唱着没词了吗？
1: 是啊，
0: 不唱了。
1: 他怎么办呢？
0: 把书打在这儿
1: 啊，
0: 他改说。
1: 哦，改说了。
0: 哎，
1: 哦，
0: 他好想词啊。
1: 是是是，
0: 话说这位刘大人
1: 啊，
0: 这位刘大人来到山东大地，
1: 是
0: 来到山东啊
1: 啊。
0: 这个刘大人到山东，哎呀，他上山东可干嘛来了？
1: 这你问谁呀？
0: 说的是他想起词儿了呀，
1: 想不起来了。
0: 哎，他有主意
1: 啊，
0: 他有主意，
1: 又有主意了。
0: 他让这刘大人呐
1: 啊
0: 下轿，
1: 下来，
0: 下轿溜达溜达，
1: 啊，溜个弯儿。
0: 这一溜达一过风呢，
1: 啊，
0: 背不住就把词儿想起来了。
1: 你瞧，这也是个办法。
0: 哎，这位刘大人，
1: 嗯，
0: 哎，刘大人下轿问，
1: 下来了。
0: 他又唱上了，
1: 哦，又开唱。
0: 这位老大人，
1: 嗯，
0: 迈开虎步朝南走，哦，
1: 很难了。
0: 扭回头来往北行，
1: 向后转，
0: 往北走了半里多地儿
1: 啊，
0: 一抹身形奔西行。往西走了十几步
1: 啊，
0: 回过身来问了正东
1: 啊，好吗？这刘大人拜四方呢，
0: 他拜四方也不成啊，他想不起词儿来呀，
1: 还没想起来呢。
0: 哎呦，这一着急啊，
1: 嗯，
0: 他拉了个腔，
1: 拉一什么腔？
0: 这一拉腔，八大姐
1: 啊，
0: 把台底下观众鼻子都气歪了。
1: 哦，他这腔怎么唱的呢？
0: 这位老大人
1: 啊，
0: 他走着走着
1: 啊，
0: 他就站起来走。
1: 哇！
0: 哎呀，合着赶上这么半天，这老大人都爬来着，
1: 实不像话。
0: 这爬也不，这还想不起词儿来，
1: 还没想起来。
0: 有主意了，
1: 又有主意。
0: 他给唱出一座大门来。
1: 哦，这唱什么有什么
0: 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用手一抓就一大门。他让这老大人呢
1: 啊
0: 进大门。
1: 哦，进门
0: 上院里头溜达去。
1: 哦，改院里了。
0: 倘亏溜达溜达碰个熟人说两句话呢，
1: 啊，
0: 他不就把词儿想起来了？
1: 这倒也是个主意。
0: 有一座大门面前迎，
1: 这就来了。
0: 这位老大人
1: 啊，
0: 迈开虎步大门来进，
1: 进门了。
0: 二门不远，紧对着前胸，
1: 还有个
0: 这位老大人，
1: 嗯，
0: 迈开虎步二门来过，
1: 二门
0: 上房屋不远，面对着前胸，这位老大人
1: 啊，
0: 迈开虎步上房来进，
1: 进屋了，
0: 桃李间不远，咫尺中，这位老大人，
1: 嗯，
0: 一打软帘走进了去，
1: 桃李屋了，
0: 炕头不远。面前迎
1: 贺，
0: 这位老大人，
1: 啊，
0: 登着锅台上了炕
1: 啊，
0: 窗户台不远，面前迎，
1: 哎，
0: 这位老大人，
1: 啊，
0: 迈步又把窗户台来上，他一下把窗户踹了一个大窟窿，他蹦到了当院中，
1: 哎，又出来了。
2: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刘洪怡和李国盛合说的一段相声《学西河》。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 编辑主持小楼，感

操出许昌，吩咐一声众军的笑来呀，荒草的巨年要慢慢的摇，趁着这

官府司马上尊皇嫂，休流泪来免心焦，哪怕他曹营千元将难敌我青龙偃月刀。回头看黄罗伞照定了曹丞相，八员大将就似虎彪。孟德说见华汉方知晓，却为何将军你要辞曹？云长闻听惨眉呀皱，尊了声丞相是你听着。想当初吞吐山香草约了三世，所因为荒嫂是无处住着，斩颜良诛文丑，我是立功报效。今日里河北寻兄走一遭，丞相的恩德云长全记，改日里狭路相逢，我再把

0: 这位圣贤爷乔迁李银三杯酒，青龙刀，刀尖斜挑大红袍，摔杯催马扬长去，曹猛的手扶着灞桥泪嚎啕。可叹我曹营千员将，虽比得有勇有谋的将英豪。圣贤爷五关连斩陆元将，慌。
1: 妈，
2: 你是？
1: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0: 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1: 奶奶，
0: 你。
1: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2: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0: 你是？
2: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3: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4: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尝过一些苦涩，才更明白不为薄情寡义的人流泪是怎样的心情。赵雷总是能把大多数人的心境表达得特别准确。这首歌《小人物》

平凡不是桎梏的紧箍咒，他和小人物的精气神一样，是闯荡世俗的定海神针。所以让所有的牵绊都远去吧，我们一起看人间烟火，风花雪月多么美妙。阿四，直到你降临。

第一眼就喜欢的人真的会喜欢很久很久，很多时候让你彻夜难眠的不是谁的离开，而是你曾经憧憬的一切在一瞬间崩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如果你刚好路过，当我终于遇见你，我如果你刚好路过，当我终于遇见你，我一定会爱上你。

直觉这个东西还挺准的，我能察觉到的所有的怠慢轻蔑，我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不喜欢不再关心，不是因为我敏感，而是切切实实的真实。小咪，我走后。

我还是对生活抱有期许，对你还抱有一点念想。或许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有许多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一定会努力，然后好好生活。希望在我走后的日子里，彼此

0: 现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孤独总是人生常态，生活总是漫长而乏味。我生平最怕两件事，一个是午后一个人一觉睡到晚上，昏暗的房间孤独体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个是一个人在凌晨醒来，两眼望到天明。这首歌《孤独他》呀。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

孤独两个字拆开，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子口。人间繁华多笑语，唯我空余两鬓风。孩童、水果、猫狗，当然热闹，可是都和我无关，这就叫孤独。

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陈粒。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我和年轻的舞女在山路间前后相遇，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保持适当的距离，却又不忍远离。后来，我在灯火昏暗的夜里离开了她，却再也听不见舞女的那一句"桥豆麻袋"。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李宗盛，每一个人听李宗盛都有自己太多的见解，成长呢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这一首歌《爱的代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谁都不可能一直陪你。其实你明明知道，要走的你留不住，装睡的人你叫不醒，不喜欢你的你终究感动不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

天堂。边乡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

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奋不顾身的过往，也会在愿用下半生换一个永恒的歌词里读懂平凡陪伴的珍贵。它不是一首催泪的悲歌，而是一曲温暖的告白，告诉我们无论前半生有多少错过，总有一份深情值得我们用余生去奔赴。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0: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2: 秀
3: 秀
1: 秀，
2: 钟灵毓秀，
3: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4: 后起之秀，
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2: 无敌
3: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来聊一聊如何从容的开始聊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如今呢，社恐是不分线上线下，没有计划的碰面，突如其来的饭局，唐突的微信语音和视频通话，甚至长时间的文字聊天，都会导致他们紧张局促，非常的尴尬。逃不能逃，不知道咋开口，聊了又停不了，所以呢，准备了一些聊天的办法，说不定刚好能够解决你的燃眉之急。如果是和工作对象线下见面，可以从最近的八卦新闻培养对话氛围，比如说今天所看到的一些体育赛事的比赛，一起讨论一下，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方法了。如果是和初次见面的人单独聊天，那就从吃聊起，没人会拒绝美食。回家见父母，唠嗑一下最近遇到的开心事情，可以是工作上遇到的有趣段子，或者是看了一部挺不错的电影，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呢是和新同事聚餐，那就从住哪儿、离上班多远、平时哪里干饭的基础问题开聊。那如果说是一起排队等吃饭，聊一会儿点什么，就可以来缓解排队时的尴尬和不安了。那如果是新邻居来寒暄，那就从你是因为什么搬来慢慢开始聊。周末呢偶遇同事，也不要有压力，嗨，这么巧，就是话题开始也是话题结束。如果碰到了七大姑八大姨问一些感情问题，那先发制人让他介绍对象，瞬间他就哑口无言了。上班时和老板坐同一部电梯，躲不开就聊天气，总比只会低头玩手机的好。那家里电梯遇到邻居了，看到他最近染了一些新的发色，夸夸对方真好看，问问在哪儿染的，哎，这种方法呢非常适合邻居之间的一个聊天了。那如果和同事一起坐电梯，看他手上提着什么，就从什么开始聊。在去同学聚会的路上遇见老同学了，夸他穿搭好、保养好，准没错。如果是集体聚会，先听大家在讨论什么，等有把握了，再开始发表看法。团建呢，是让人非常焦虑的一个事情。那么如果是跟同事一起团建，那就别聊工作了，可以聊一聊放假了要去哪里玩，要去哪里吃，要去哪里休闲娱乐。哎，这一下子氛围感就非常的轻松了。剪头发不知道和理发师聊啥，相信 Tony 老师他们呀是会找话题的。去做美甲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是和亲戚吃饭呢，不 cue 你，你就默默的吃就完了，适时的点头，有参与感就行。记住啊，少玩手机。如果和同事一起出差的路上，工作不急的话呢，就聊一聊目的地的好吃好玩的，对不对？那被邀请加入朋友的派对，那就从邀请人的身上聊起啊，什么，你怎么认识的呀？啊，然后呢，这个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很符合这个派对的气氛呀，等等等等。如果是和导师一起吃饭，可以问问他其他同学的近况。如果是电影开始前的等待时间，那就从电影和爆米花的种类里挑选一个话题，也顺便可以聊聊明星的八卦。那如果是和陌生人游戏组队，专注游戏，哎，那就可以说一说，哎，这个英雄要出新皮肤了，这个皮肤特别的帅，就是有点贵，买不起怎么办呢？每次和熟人的不期而遇，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聊天的话题。那如何和同事增进感情呢？很简单，一起吐槽工作，感情还不够深的话呢，就一起吐槽老板。不会说就玩游戏、桌游、麻将，哎，那也是一个很好的集体运动了。如果你偶遇认识的人，这么巧你也去那儿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话题的方法。比今天天气怎么样更容易打开话题的就是，最近啊这儿太热了，这明明才四月份、五月份，结果呢都35度了，这哪儿是成都应有的天气呀？

当然也可以分享各种可薅的羊毛，迅速在新集体里找到话题。那如果是加班，那就聊一聊加班餐吃什么啊，吃什么可以没有负罪感啊，可以不长太多的肉。如果群聊突然安静了，发一些高效表情包就可以炸出一堆哈哈哈哈，如果不行的话就再发一个红包。那么添加了微信新的好友，从自我介绍开始，礼貌又自然。如果呢实在不想进行自我介绍，还可以从他的朋友圈里找话题，对方打游戏那就聊游戏，对方爱运动就聊运动，不了解的话题呢，相关的影视剧也是 OK 的。实在不行，那你把他拉黑得了，反正又不认识，你也不了解，不知道该怎么聊，何必要加着呢，对不对？饭后的聊天局可以是真心话大冒险，非常管用啊！手机常备各种小程序 APP， 让你们饭后之后还有很多的娱乐活动。如果和久不联系的老朋友聊天，忆当年是最好的，毕竟之后这么多年你们也没什么太多交集。当然如果你被迫相亲，自我介绍完就可以聊一聊职业趣事，一些槽点别人都喜欢听。那如果和长辈去旅行的话，攻略做足点，少说话，当好工具人就行了。那他们早起贪黑，一定要一天逛十几个二十几个景点的，把你的腿脚的功夫练好点。那如果遇到前任了，礼貌点头微笑然后拜拜就行了，优雅是最重要的。拼对玩剧本杀，交流经验，寻求大腿很重要。和客户交流，把工作办完就可以撤了，但对接过程呢一定要亲切，善用表情包。和领导外出，不要只聊工作，可以聊聊爱好，话题轻松，还显得自己是积极向上的。那突如其来的被要求集体加班，积极点去点外卖，是不是啊？去叫奶茶，这有利于缓解集体的工作压力。如果和陌生人组队运动，用装备和技巧自然的切入，让你们话匣子瞬间打开。如果吃饭点菜时无人发言该怎么办呢？你可以通过一句有人吃锅包肉吗，轻松打破尴尬。同学聚会如果吃的是火锅，那也不知道该说啥，那认真涮吧，必不尴尬，因为吃货永远是别人的槽点，你就当那个槽点就完事儿了。见男朋友的家长，专注聊男朋友就行，童年到成人多的是话题。见对象的朋友也是同理，婚宴同桌的人都不太熟，从新人开始聊。你是新郎还是新娘的朋友啊？怎么认识的呀？如果和追星姐妹面基， idol 就是你们最好的谈资。如果实在都没什么可聊的，那就别聊了，这话题开不开始也就无所谓了，如何从容的聊天在你们这儿也不可能发生了。虽然现在发达的是即时通讯，但是呢我们几乎随时随地都在社交，表面上呢是嘻哈打闹，但背地里呢有着激烈的心理活动。实际上呢，社交恐惧在临床上可以叫做社交焦虑障碍，属于恐怖症的亚型，也属于神经症的一种。注意，神经症不是精神疾病啊，有着严格的评判标准。如果按标准来看，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只是社交疲惫，而非社交恐惧。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这首歌都知道是什么歌曲了吧？愿你下一次感到社交疲惫的时候，也勇敢的能够说出那一句，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实在不行也有一个好办法，比如说有人敲门，你就在应门之前呢先穿上外套。假如是你不想见到的人，告诉他们你正要出门。假如很难得的是你想见的人，你就告诉他你刚到家。节目下半段一起聊聊如何优雅的结束聊天，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聊如何优雅的结束聊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发达的即时通讯让我们的社交呢是随时随地，但是聊天这个事情啊，如果聊得特别嗨了，那将无法结束。所以今天准备一些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能够优雅的结束聊天。如果你抵挡不了导购的热情，就直接告诉他自己要啥就行。如果微信聊天聊不下去了，可以使用大量的哈哈哈哈哈、真的吗等话术，瞬间让别人就没有聊天的兴趣了。如果你怕老朋友突然私聊借钱，降低回复频率，自然而然也就劝退对方了。还有就是不要戳穿吹牛的朋友，用哇厉害那就非常的不错。对方微信聊嗨了，但你想停了，你可以先说一句，我想先洗个澡，等会儿再聊呗。超过23点对方还是很嗨，那你就悄悄下线就行。第二天一句，昨晚睡着了，马上兜回来。朋友闲聊轰炸一句再忙稍等，就能够结束话题。遇到老同学八卦自己的感情现状，哎呀也就那样，你换新女友了吗，反问回去将计就计。同理呢，亲戚探问工资，反问他们家的孩子，自然把话题也就还给了他。你要学会善用回复好的是的，也就不会产生新的话题了。同时一直传播负能量又不好意思拒绝，等他一口气倾诉完再回复，没事的，我们都这样。如果亲戚催婚用最平静的话术回应，生气会吵架，吵架就会有新的话题。如果你被问工资不想答，杜撰个天文数字，玩笑去稀释尴尬。当朋友聊起不感兴趣的明星，也可以直接告诉他自己不是很了解。如果结束职场社交聚餐，你可以来一句，下次有机会咱们再聊。结束同事交流的标准话语就是，我没什么问题了，先下班了。被陌生长辈逮住一顿说，可以以借我妈有事找我远离修罗场。老同学表现出了强烈的优越感，那就还是你厉害我就不行，让他瞬间无语。合租室友饭后天南地北的聊，你就假装有工作马上回到房间。朋友不断重复无聊的八卦，可以善用嚯嗨服了。如果按不住他又不想用心回复，那就适时的问一些为什么，对方的倾诉欲呢就会爆棚。面对对方的唠叨式的掏心，你可以用最近我涨了点工资为他们进行一个降压。亲朋又想让你交娃作业，爸妈就是你最好的借口。如果别人和你畅想未来，万能句式以后再说吧，应对一切。朋友对你疯狂的撒狗粮，机械重复闪瞎我了就够了。朋友向你吐槽对象，听他说你点头就行。如果遇到集体活动的狂热分子，只要大家都凑不上时间，那就没问题了。电话遇到一些什么电信诈骗之类的，那不用回，直接挂掉，出后继续的玩手机。面对别人的微信小作文轰炸，善用表情包解

术话题，朋友疯狂安利我不感兴趣的领域，你可以试一下，是吗？我查查，查着查着人就消失了。出门戴口罩，安全之余还避免了90%以上的眼神交流。轻轻的想给你做媒，你可以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还在努力当中去结束他的做媒过程。面对别人对你滔滔不绝的评价，一句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结束了。拒绝和观点不同的人争辩，就假装同意他。聊天直到饭点都没结束，那可以来一句我去吃饭了。订外卖时备注别打电话，放门口敲门就行，不开启话题。面对喜欢打电话的朋友，假装先不接，然后文字回复。拒绝长语音，从主动使用文字对话做起，善用手机的飞行模式，取消新消息通知等功能，减少即时通讯，降低秒回，减少对话。也拒绝健身教练的尬聊，一开始就说我运动时不习惯说话。双方呢同时发表情包，那这话题呢也就基本上结束了。不管对方问什么怪问题，你都可以用与你无关来进行一个打马虎眼儿啊，你可以打成与你无瓜，哎，非常的网络化。对方如果问在干嘛，你呢来一句呼吸，堵死问题的每条缝隙，但是呢这一条要慎用，如果关系还不错是吧，有可能你们就有劲了。其实大大方方的说去追剧啊看书啊，这些不会让别人觉得不开心。常备的各种不说了先不聊告辞的表情包，越可爱越管用。不方便聊的话题直接说不方便透露，不想答应约会又经不住对方的滔滔不绝，那就说在忙，过些天咱们再讨论。如果亲戚上门，主动包揽茶果的任务，将社交留给爸妈。有时候呢你再把耳机一戴，基本上呢你就都懂了，别人呢也跟你说话你就听不到，哎，这是不是一种好方法呢？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如约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哈利波特与密室》中，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邓布利多说，让我们成为哪种人的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所做的选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此时此刻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一段路只要还有不甘心，它就还没有走到尽头。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与你温暖同行。

七月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走在山街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

0: 己为爱着。
1: 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所以我也相信，无论我走到哪里，那都是我该去的地方，经历一些我该经历的事，遇见我该遇见的人。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以前发个脾气，牛都拉不回来，如今生个气，转眼就觉得没有必要。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成熟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

什么是幸福感？每个人的答案或许都不尽相同。看到有人这样说，幸福感就是沉入悲哀之河，河底的那些闪着微光的金沙，经历过悲伤的极限，心情不可思议的朦胧的明亮起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贫乏而平庸。其实任何一种活法都会有遗憾，不过至少不应该在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才想到，糟糕，当初应该多做一点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坚强，肯努力才可能有成就。人生没有捷径可走，生活没有道理可言。抬起头做人，低下头做事，诚心对朋友，用命孝父母。关于人生的细节，尽心随缘就好，至于生活的琐碎，顺其自然就好。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很多父母在给孩子买衣服的时候，首要考虑的不是安全、保暖、舒适，而是好看、时尚。事实上，有些衣服呢并不适合孩子，给宝宝穿错了衣服，很可能导致宝宝受伤甚至丧命。石晓就来和各位奶爸奶妈聊聊给宝宝买衣服的安全小知识。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家有小宝宝的宝爸宝妈都会尽心给宝宝打扮，买各种各样好看的衣服。医生提醒，四岁以下的小朋友衣服最好穿纯棉纯色的，尤其呢不要穿带珠珠片片的衣物，因为衣服上的小配件很有可能被小孩吸入气管，后果不堪设想。不久前，广州市某医院医生发了一条朋友圈，广州一个9个月大的宝宝反复肺炎3个月，转我科支气管硬镜取出2毫米大小的蓝色塑料珠，怀疑为衣物装饰物，请抱婴儿的家长提高警惕，杜绝安全隐患。这样的新闻真让人后怕，如果当时宝宝吞入的塑料珠直径大一点，很有可能造成窒息，那样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医生提醒，1到2岁的小孩出现异物卡喉的情况比较常见，因为小孩的吞咽功能还不是很协调，吃大颗粒的东西很容易呛到肺里。因此，石晓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奶爸奶妈，预防幼儿被硬物卡喉，爸妈们一定要牢记以下几件事情。首先，小孩子在哭、闹、玩、笑的时候，建议不要给孩子吃东西。其次，通常有些家长习惯在孩子哭闹的时候拿食物来哄骗孩子，让他安静下来，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因为孩子口含着食物或者异物的时候，在哭泣或者是受惊吓的时候，容易将异物或食物吸入气管。另外，有些父母为了保证孩子的营养，喜欢熬骨头粥、排骨汤泡饭、鱼汤泡饭喂孩子，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这些都不值得提倡。小骨头和鱼刺隐藏在粥饭中，不易看见，有些家长给孩子喂的

时候总喜欢大口大口的喂，这样使孩子很难充分咀嚼食物，藏在饭中的小骨刺就容易卡入喉咙或气管。节目一开始石晓也提到了，宝宝卡喉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父母给宝宝选择衣物不当，如衣服上的一些亮片、小装饰零件都可能被宝宝误吞卡住喉咙。那么爸妈们给宝宝买衣服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目前市面上销售的童装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含有甲醛、芳香胺等有害成分以及 pH 值超标等问题。厂家在生产衣服的时候会使用到很多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轻则会导致孩子皮肤过敏，重则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慢性皮肤疾病，甚至有致癌的可能。给宝宝选购童装，首先没有生产信息的不买。想要把劣质童装挡在门外，首先在挑选衣服的时候千万不能忽略了童装的生产信息标签。正规的童装的生产信息标签包括生产商的名称及地址、产品名称、产品标准编号、产品质量等级、安全技术类别、合格证明等六项内容。要是其中有些信息是不明确的，那就果断不要买了。可供选择的童装非常多，绝对不可以有侥幸心理，认为孩子穿这个应该没事吧。其次要认准这个 A， 现阶段我国对于童装生产方面的执行标准是国标31701-2015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根据这个标准的规定，凡是3岁及以下或110公分及以下的婴幼儿服装，生产信息一定要注明 A 类婴幼儿用品字样。而3岁以上或110公分以上儿童的服装，贴身衣物最好为 A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服装至少符合 B 类标准，非直接接触皮肤的服装，如外衣等，至少要符合 C 类标准。再次，新衣服要先洗再穿。衣服买回来之后，有些心较大的妈妈会认为，新衣服没穿过，也没看见上面有脏东西，没必要洗了再穿。这其实是错误的。实际上，新衣服比穿过的旧衣服要脏得多。新衣服上常有残留的化学物质，且在生产运输的过程中会沾染许多灰尘细菌。孩子的皮肤比我们成人要娇嫩很多，稍不注意就会引发皮肤过敏的问题。不少医生都曾经接诊过因为穿新衣服导致皮肤过敏的宝宝，这一点和大人没有及时对新衣服进行适当的消毒和洗涤有很大关系。最后，少给孩子穿以下这些衣服。一是带绳连帽衫，当衣服上的拉绳被器械卡住或者是拖拉之后，可能会导致孩子窒息，不能给孩子戴过长的围巾也是这个道理。二是有珠子、亮片等装饰物的童装，孩子容易误吞衣服上脱落的装饰物，甚至还可能将这些装饰物放进耳朵、鼻子内，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三是拉链粗糙的服装，粗糙的拉链容易夹伤孩子的皮肤，小一点的孩子最好避免穿带有拉链的衣物。四是掉色、有刺激性气味的衣服，最劣质的衣服莫过于掉色、有刺激性气味的衣服，明摆着是不合格的，千万不要因为款式好看、价格美丽就入手了。五是大面积印染且染料粗糙的童装，一般来说印染较多、图案较花哨且染料粗糙的服装可能含有较多甲醛等化学物质，而素色布料和刺绣印花图案的童装含有的化学物质会相对少一些。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在宝宝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和困惑想和大家一起交流，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开家长会。我们都知道陪伴是给宝宝最好的爱，奶爸奶妈们应该怎么做才算是最好的陪伴呢？答案就是跟宝宝一起玩游戏。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石晓就来教奶爸奶妈在宝宝3岁前必须陪宝宝玩的亲子游戏。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游戏是婴儿抚摸操，给婴儿做

抚摸操不仅能够促进婴儿和父母之间的感情，还有利于宝宝的健康，如帮助宝宝加快新陈代谢，减轻肌肉紧张等。婴儿抚摸操分头部、胸部、手部、腹部、腿部等部位的抚触按摩。首先呢是头部抚触，能够缓解宝宝的脸部紧绷状态，可以取适量的婴儿润肤乳液，从宝宝的前额中心开始往外推压，然后是眉心、眼窝、下巴和人中，动作一定要轻。其次是胸部抚触，能够顺畅宝宝的呼吸循环，妈妈可以把双手放在宝宝的两侧肋缘，一只手向上滑，一直到婴儿的肩膀位置，然后再复原。然后是手部抚触，能够增加宝宝的灵活反应，让宝宝的双手呈下垂的状态，用一只手捏住宝宝的胳膊，从上臂一直到手腕，轻轻地挤捏并且轻揉手腕。接下来是腹部抚触，有助于宝宝肠胃的活动，妈妈们可以按照顺时针的方向按摩宝宝的腹部，但是在宝宝的脐家没有脱落之前不要按摩这个区域。最后是腿部抚触，能够有效地增加宝宝的运动协调功能，可以一直按摩宝贝的大腿、小腿、膝盖，一直到脚踝，轻轻地挤捏即可。第二个游戏是躲猫猫。几个月的宝宝往往对事物是客观存在的这一本质现象没有意识，因此躲猫猫游戏会给他们带来神奇的感受，刺激大脑的发育。具体的玩法是这样的，妈妈可以用一张干净的纸或者是布盖住自己的脸，再拿开，不停反复，还可以和宝宝说，妈妈不见了，妈妈出现了。第三个游戏是小手拍拍，跟六个月左右的宝宝就可以开始玩小手拍拍的游戏了，妈妈们可以边唱边和孩子互动，小手拍拍，小手拍拍，手指伸出来，眼睛在哪里，眼睛在这里，用手指出来。这个游戏呢，主要是能够帮助孩子更快地认识自己的身体器官。第四个游戏是手指、脚趾来表演，当宝宝能够意识并控制自己的身体时，可以和宝宝玩手指、脚趾来表演的游戏，促进手脚的精细动作发育。具体的方法如父母伸出大拇指跟宝宝说，我是大拇指哥哥，你是谁，让宝宝也伸出一只手指并回答伸出的是哪一根手指等。第五个游戏是哭脸还是笑脸，哭脸还是笑脸的游戏重点在于培养孩子对情绪的理解，促进孩子情商的发育。具体的玩法是这样的，年龄小的孩子可以准备两个画好的表情，一个哭脸一个笑脸，再由妈妈提供一个场景，如小妹妹的冰淇淋掉了，她哭了，宝宝说哪个是哭了。对年龄更大点的父母可以让宝宝自己画出对应的表情。第六个游戏是听音拍手，听音拍手这个游戏的主要目的就是刺激小孩听觉的发育。游戏规则很简单，爸爸妈妈提供一组成语，让孩子听到某一种类型的就拍拍手，如提供桌子、苹果、冰淇淋、沙子，而要求孩子听到吃的就拍拍手。爸爸妈妈可以提供一组词语，让孩子听到某一类型的就拍拍手，如提供桌子、苹果、冰淇淋、沙子，而要求孩子听到吃的就拍拍手。当然除了听觉，人还有其他的感觉，所以爸爸妈妈还可以尝试蒙眼尝食物等延伸的游戏。第七个游戏是讲故事问问题，孩子的记忆力往往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块，讲故事问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够使孩子的注意力集中，同样增强了孩子的记忆力。游戏方法则顾名思义，就是由父母讲一个简单的故事，之后呢再对故事中的一些场景对孩子进行提问。需要注意的是，问题一定要简单直接，以便孩子接受。第八个游戏是反向推理，冬天冷，夏天怎么样呢？爸爸是男人，妈妈是……类似这样的问题游戏看上去简单，但是呢对培养孩子的逻辑推理能力

力却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九个游戏是小熊家做客，这个游戏是通过全家人的模仿和扮演，给宝宝带来一个真实的交际场景，并且通过正确的动作和行动表演，让宝宝懂得这些交际的正确行为，从而提高宝宝的交际能力。这个游戏的具体做法是让爸爸扮成熊爸爸，妈妈先带宝宝去熊爸爸家做客，妈妈拉宝宝的手敲敲门，里面的熊爸爸问是谁在敲门，然后妈妈教宝宝回答，要尽量用日常而又客气的话来回答。接下来等熊爸爸来开门，开门进入以后，爸爸妈妈再给宝宝示范如何问候、如何拥抱等。最后一个游戏是家族树，由于现在社会上危险很多，而父母不可能时时刻刻待在孩子身边，那么让孩子记住家人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就至关重要了。家族树则是将机械的记忆家人名字等信息的方式换成游戏来进行，父母可以将孩子的名字写在最底下，再根据人物关系依次展开枝叶。石晓给您介绍的这十种游戏分别呢是从孩子不同的方面提升了孩子的能力，当然游戏方式也是灵活的，奶爸奶妈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变化游戏的规则，重要的是和孩子玩得开心就好。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

0: 对我们的爱。
1: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地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首先为你开启今天的魅力达人。很多人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啊，都很容易皮肤过敏，这样呢，对于爱美丽的人们来说是一件十分头疼的事情。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雨飞就为大家带来一些防止脸上皮肤过敏的小妙招，希望可以让你轻松地度过皮肤过敏期。脸上容易出现过敏现象的丽人们，在换季的时节应该尽量注意避开过敏源，包括香料、金属、化妆品、花粉等等，这样呢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肌肤出现过敏的问题。如果是已经出现了过敏现象的朋友们，那么首先可以选用冷敷来缓解我们肌肤的不适。大家可以使用干净的冷毛巾敷于面部发红发烫的地方，或者是将芦荟胶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然后呢再涂抹一层冷藏过的芦荟胶在肌肤过敏并且感到不舒适的地方，这样呢都可以有效地减轻肌肤过敏的不适感。需要提醒的就是啊，脸部容易出现过敏问题，或者是已经出现了过敏问题的丽人们，在外出的时候还是应该做好防护的。大家可以通过佩戴帽子、口罩、遮阳伞，或者是涂抹一些防晒霜等多种方式，来减少外界环境对皮肤的刺激，避免加重肌肤过敏的问题。其实脸上皮肤容易出现过敏现象的丽人们，在换季的时节应该尽量减少化妆的次数，因为化妆品中一般呢也会含有一些刺激性的成分，而且化妆之后还要使用卸妆产品，这些都会增加脸部肌肤的刺激，加重或者诱发肌肤过敏现象的出现。所以啊，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千万不要想着通过化妆品来进行遮盖，这样呢只会加重肌肤不适的状况。另外，刺激性的护肤品也是引起脸上皮肤过敏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如果是脸部出现了过敏现象，或者是在换季的时候容易过敏的丽人们，应该使用一些成分比较简单的纯天然的护肤品，尽量的避免使用功效性很强或者是添加了许多人工化学成分的护肤品，这样呢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和缓解脸上皮肤的过敏问题。当然伴随着皮肤干燥、脱皮等这些问题，所以啊，建议丽人们可以选择一些补水保湿的护肤产品，比如含有神经酰胺成分的护肤品，因为神经酰胺成分是组成肌肤屏障的必要元素，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的面部肌肤保湿补水，还能够增强肌肤的屏障保护能力，有效地帮助丽人们预防和缓解肌肤过敏的问题。还有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还应该避免过度拉扯面部的肌肤，因为过度的拉扯面部肌肤是有可能会加重面部肌肤炎症，从而加重面部肌肤过敏问题的。所以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在涂抹化妆品的时候啊，手法应该轻柔一点，以免加重皮肤过敏的问题。在这里呢，还需要提醒的就是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还应该注意个人的清洁卫生，包括不要用手去摸脸部和勤换床上用品，因为床上用品如果一段时间不清洗的话，很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这些都是诱发皮肤过敏的重要原因。所以容易皮肤过敏的丽人们还可以通过注意清洁卫生来预防和减轻过敏的问题。一年四季当中啊，春季是各种疾病多发的一个季节，这是

为春天的空气比较湿热，而且又多风，这个时候很多患者的皮肤就会出现一定的皮肤过敏的现象，甚至在出现了过敏现象之后还会经常的反复发作。那么为什么皮肤过敏老是反复发作呢？皮肤过敏的患者在吃的方面一定要多加注意，应该以饮食清淡为主，最好不要吃一些烧烤以及煎炸之类的食物，这些食物会导致患者的肌肤受到影响，使肌肤严重缺水，加重皮肤过敏的现象。有皮肤过敏现象的人最好不要喝酒，喝酒也会加重现象。另外，有皮肤过敏的患者在饮食上要管住自己的嘴巴，尤其是一些烧烤之类的食物最好都不要吃了，这些食物可以对患者的肌肤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会导致患者的皮肤发干，严重缺水，这样呢就会加重皮肤过敏的现象。皮肤过敏的患者可以在日常饮食的时候加以注意，皮肤过敏的患者还可以经常食用金针菇，使用金针菇呢能够帮助患者排出重金属离子和代谢产生的毒素和废物，可以增强患者的机体活力，这是因为金针菇当中含有的蛋白是可以抑制哮喘、鼻炎等这些过敏性的疾病的，并且呢金针菇还可以调节人体的免疫系统。皮肤过敏的反复发作与患者没有做好皮肤管理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同时呢也与患者没有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有关系。皮肤过敏反复发作对人体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啊还会因此而降低患者的免疫力，从而导致患者的各种疾病的发作。在出现皮肤过敏反复发作的时候，患者应当在各个方面加强身体的抵抗力，减少反复发作的情况。好了，关于皮肤过敏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愿你告别过敏的烦恼，在每个季节都是最美的样子。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大家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呢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接下来的情感部落格，我们一起来品读署名芥末学姐的一篇文章，放弃恋爱后真的少了很多麻烦。今天看见有个朋友发朋友圈，分手这一个月，没有人深夜给我发消息，没有人周末约我出去玩，没人带我打游戏，没人吃我的早餐，没人嘲笑我又胖了，过得真是早睡晚起，周末能在家里躺一整天，卸载王者荣耀，发现每天多出了好多时间可以睡觉，不用逼自己下厨房，不用逼自己去健身房，也没有人气我，没有人和我吵架，真是太爽了。感谢前任，解决了我好多麻烦。真的要是个开心果，我要是他前任，我一定拼命后悔。这么可爱的女孩子，为什么要分手？正在想呢，发现这个姑娘给自己评论了，别想后悔和我复合，我现在爽得很，真的不想再回到麻烦堆里了。好的，真的很酷，我说过一句话，现在还是觉得很有道理，女孩子最酷的时候就是没有喜欢的人。人一旦喜欢上谁呀，那就完蛋了。我之前发过一条朋友圈，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大概就是你想装酷的时候，他就在你心里蹦迪。对呀，明明我听见谁和我讲那种不入流的段子，都会回他一个白眼的。明明我微信上回复人家的都不超过三个字啊。明明对那些莫名其妙来找我说话的人，我都会几句话把他们怼回去。明明我打扮打扮化好妆，走在街上都觉得自己是女杀手女总裁，总之就是酷到不行啊。你看呐，明明我是一个这么酷的姑娘，为什么见到你之后就变成了好像能搞砸所有事情的怂包呢？你今天看了我好几眼是什么意思？你给我发一个亲亲的表情，是不是在暗示什么？你说话好暧昧呀，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和我在一起？你喜欢我，我要去想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你不喜欢我，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是我不够好吗？还是我哪里做的不对了？那我还要坚持一下吗？还是直接放弃好呢？你有没有喜欢上我的可能呢？可能是多少？我要不要再努力一点，或者转变一下策略？难死了，你就像数学最后一道大题一样难，我每天都在想你，都没有时间酷了。我对你的爱不招我喜欢，算了吧，我还是打算爱我自己。我见过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两年多没有谈过恋爱的一个女朋友。她并不是没有人追，也不是两年来过着修行般的生活谁也不喜欢，而是他总管着自己，不让自己喜欢一个人太长时间。喜欢一个人实在是太烦了，我不喜欢那个磨磨唧唧、优柔寡断又没有脑子的自己。我对他的爱不招我喜欢，我还是喜欢那个很酷的自己，所以算了吧，在爱别人和爱自己之间，我还是选择爱自己。总有人知道我这个朋友。

有两年多没谈恋爱之后，做出一个很惊讶的表情，你可抓紧吧，那么长时间不谈恋爱，人家会觉得你有什么问题啊？女孩子嘛，还是软软甜甜的好，你活得那么酷，谁也不去爱，到最后也没有人会爱你呀。但其实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有的女孩喜欢黏在喜欢的人身边，喜欢因为不爱她的人每天掉眼泪，而有些女孩呢，就是喜欢酷到不行，喜欢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建立在别人的身上。毕竟有些女孩就是会突然有一段时间双手插进口袋，谁也不爱，可能是爱累了吧，又或者是和我那个朋友一样，实在不喜欢为爱卑微自己。谈恋爱太累了，喜欢谁太累了，那就给自己放个假吧，自由自在的做一个酷女孩。酷一点多好啊，你不知道我有多享受酷女孩的生活，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不用考虑直男审美，涂自己喜欢的口红，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不用迁就别人，逛自己喜欢的店，想逛多久就逛多久，也不用担心有人在等，不用耐着性子看自己不喜欢的电影，不用逼着自己吃不喜欢的东西，不用等人，不用生气，不用提前做计划，不用进行无休无止的辩论，还有无意义的社交。生活只围绕着自己，因为不用考虑和关心任何人，因为不用喜欢和爱任何人，所以也不会觉得被辜负亏欠，或者感受到失望和难过。活着就是开心，自由自在，随性放肆，十分酷。谁也不爱的日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挺快乐的，而喜欢谁的时候呢，就全是些让人不开心的情绪。人一旦喜欢上谁啊，就完蛋了。我不想完蛋，我想酷，我不想承受可预期的担心和不安，还有不可预期的失望和伤害。我一个人也能生活得挺好，所以如果你的到来不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那就不必来了，让我继续酷下去吧。也许有一天等我酷够了，还是会像以前那样毫无保留地爱上谁。希望那个时候的那个人能够知道，一个女孩宁愿抛弃又酷又自在的自己去爱她，如果她珍惜最好，那我们就做一对幸福的囚鸟。如果她不珍惜呢，也没关系，我就伤一下心，继续做一个酷女孩。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篇很酷的文章？作者用她的感受告诉女孩子们，应该始终保持自我，这样才不会在爱中迷失了自己。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会吧。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

0: 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2: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3: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车有点多呀。
6: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8: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8: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8: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9: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9: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9: 微信公
10: 他呢是一名新媒体从业者，和大多数的厂工好友相比，他的时间安排相对自由，但年度体检的计划还是被他拖到了2024年的最后一个月。除了习惯性的拖延作祟，他还需要好好做妇科检查，做检查之前，精神上、肉体上，他需要双重准备，要错开特殊时期，最好呢还得是结束的3天到1周之内。你说他想的还挺多，另外他还需要做一些心理准备以及针对性的扩张训练。
9: 哎呦我天！
10: 哎呀，避免检查的时候痛感过于强烈。他自己说最好选择工作日去，早点去，人少啊，不要去市区的医院，这人一多呀，医生的耐心也会随之下降。
9: 你看这么算下来啊，这规划一场体检的复杂程度，对于这位朋友来说已经不亚于去甲方公司完成一次提案了。什么时间、地点、工作、精神状态以及身体状况等等内容，足以做出一份完美的 PPT 啊。
10: 那我们刚刚说到的，除了困扰着女性的妇科体检之外，你像针对男性的一些体检啊，包括针对不分性别的像胃肠镜啊、鼻镜啊等等这些侵入性的检查，通常很难给人留下什么愉快的体验，也成为人们在体检过程当中的一些难言之隐。那如果碰上态度可能不那么好的医生，甚至有可能会变成一种双重打击。
9: 因此啊，这些侵入性的检查往往也是体检当中弃检率最高的项目啊，涉及到其他的一些检查，比如说这个尿检之类的，那更是体面二字毫无关系了。医院的卫生间门口从来都是社死高发地啊，
10: 尤其是在集体体检套餐规定的那几天啊，平常这杀伐决断的 Amy， 光鲜亮丽的 Mary， 还有人模狗样的 Andy， 那都得在同一个上午稍微下凡一下，然后不经意间便会手握着新鲜出炉的待检物，在卫生间门口狭路相逢。
9: 此时此刻啊，最好的选择也只能是攥紧手里的小试管，沉默的离去，千万不能在见到上司的时候偷偷瞄人家的试管啊，习惯性的来一句狗腿问候，说哟，艾米，你上火了。
10: 你看，从不愿意面对的指标，到不期而遇的同事，到不想再见的医生，这体检带给人的好像有一种屈辱感啊，从来都是无处不在的，但我莫名的觉得有点好笑。
9: 其实你看，一些这个医疗品牌已经是敏锐的捕捉到这种情绪了啊，那背后呢也是藏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商机，现在也是推出了各种什么居家自测呀，还有什么足不出户免去尴尬呀等等啊，听起来都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啊。
10: 是的，在有医生就在社交媒体上去建议说，这类自测盒最好还是在医生指导下来进行使用。但是呢，既然有条件到医院去寻求帮助，大概也没有人会多此一举的去再购买自测试剂来进行检测了。
9: 那其实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啊，有医生就建议过，说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刷到过类似的自测试剂，那有的与医院体检的原理是相似的，但他没有测试过，不确定这一类的试剂的可靠性。但目前呢，他还没有见到有人拿着试剂检测的结果来就医问诊的。
10: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那些体检的经历。

0: 历，还有你的体检报告，这些年有没有格外关注的哪一个部分啊？身体上的哪些问题，也欢迎来一起加入到探讨当中。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交流互动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这个话题，我们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咯。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你看近些年来啊，关于体检，特别是某些特定检查的一些吐槽，在互联网上其实是屡见不鲜的。
2: 是的，那早些时候其实鸭嘴钳就多次登上过热搜，这种在全球范围内用于妇科检查中的一个窥器，引发了一波关于女性真实需求的大讨论。很多人就认为说，100多年前发明的这个鸭嘴钳早该被时代淘汰了，但时至今日，它依然是妇产科检查当中的主流工具。
1: 嗯，那么在医生看来呢，体检医生和临床医生是不同的，未必需要以治病为结果导向，有时候呢，也要提升自己的服务意识。
2: 嗯，
1: 那医生也是表示说，通过言语上的一些宽慰啊，缓解人们的一些焦虑啊，其实都是医生应该注意的。但这种宽慰也不是一直都能够奏效。他发现呢，人们在检查当中表现出来的一些情绪，往往源于他们曾经经历过的糟糕的体验。一次感受不好之后，只要一做检查就会有阴影，甚至会有一点应激。
2: 是的，那除了体检过程当中带来的不适感，有一些医学名词带来的壁垒，也会让来体检的人，心里有点后怕。
1: 嗯，你看我们了解到的进入职场3年的笑笑啊，他才迎来了第一次职场体检。
2: 怎么回事？第一年公司没给安排体检吗？
1: 不知道呀，人家第3年他才有这样的待遇。那之前呢，他在一家规模不大的私企做文案策划啊，那是一家典型的夫妻店，就是老板管业务，老板娘呢谈商务。所以要说到这员工体检啊，只能说是进阶版的福利了。所以呢，今年跳槽之后，笑笑才正式的做了一次全面的健康体检。只不过体检过程当中啊，发生了一些事儿，让他对于体检的意义产生了一些怀疑。
2: 他说，当你躺在超声室的床上，身上涂了凉飕飕的凝胶，耳边听着彩超医生嘀嘀咕咕着冰冷的数字和诸如右侧乳腺3.5毫米结节之类的话语，还有啪嗒啪嗒他的按键声，那一刻你的不安也到达了极点。
1: 就是听到医生的话，他想侧过身子询问医生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又怕擅自移动身体影响了检查结果，于是呢就硬挺着检查完毕。但他带着终于熬过去的心情走出这个彩超室的时候呢，才想起来刚刚要问的问题，最终竟然一个都没问。
2: 嗯，他说在拿到体检报告之后呢，这份不安又更加浓重了一些。上面会写着啊，右侧乳腺结节待查，胆囊壁欠光滑，双侧甲状腺回声不均随访等等。就报告当中的每个字好像都看得懂，但是意义又不太明确，然后各类异常指标就让他陷入到了茫然。
1: 嗯，那么作为彩超医生的秋月啊，就向我们解释了，他说很多时候彩超检查的这个结果

0: 我会受到医生主观的判断的影响，因此呢，许多彩超是不愿意多说的，但只要检查床上有人问起，他还是会尽量的给对方解答。
1: 我想提醒一下咱们这位姑娘，你看我自己在做彩超的时候，就是当医生开始嘀咕的时候，我就会直接问说啊，医生，我想请问一下，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他就会帮你解答。然后等你做完测试之后站起来的时候，你一边擦拭，一边你可以再跟医生去详细了解一下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0: 哎，我遇到的医生反而都还比较不错，他们就是当发现有一些异常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这个有没有事情。
1: 是的，
0: 他会安慰你，他说啊，不用紧张啊，这个很常见的，这个没关系的啊。他就会主动的顺口就把这个话就说完了，你就不会有那种异常紧张的感觉了。
1: 对，其实夏小这个情况也是应该都不严重啊，不然医生一定会提醒你。那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他呢是抱着补课的心态，对照着报告里面的异常数据，一项一项在网上来进行搜索解答，然后安慰自己，确实是不严重。但是呢，随着这个检索的深入，他又陷入到了新的惶恐，甚至对于这类连锁机构的准确性又产生怀疑了
0: 啊！
1: 哎呀，我要不要去三甲医院去复查一下？我要不要补做一些检查呢？最后，他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关掉网页，就当没这回事儿
0: 啊，就没发生过，是吧？哎，或许啊，这个体检真的就是一座围城，就是没有的想争取到，有的却想放弃。
1: 对于职场老油条来说，工作年限越久，想要弃检的心情就会越强烈。你毕竟的一年到头，打工人在甲方领导和 KPI 的追赶当中，早已经是心力交瘁了。那日益逼近的体检有效期，无疑就会让他们的精神状态真的雪上加霜。
0: 哎，进入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很多年度体检也都开始进行了，那么在一些城市，尤其是寒冷的北方啊，体检就会进入到淡季。当人们集体穿上棉衣棉裤以后呢，体检中心开始变得冷清。但是在南方呢，体检热潮的余温还没有散去，有人呢决定将体检提上日程，也有人宣告正式放弃。
1: 有一位工龄十多年的朋友跟我透露说，你像今年他就选择要放弃体检。他说根据去年的体检结果来看，他似乎也没什么大问题，注意我的这个措辞啊。那唯一曾让他不安的就是尿潜血，但是考虑到复查要面对的种种麻烦，所以他把这份不安暂时的抛在了脑后，大概抛在脑后有一年多吧。
0: 同时呢，他也说由于今年工作压力比较大啊，他的减肥大业也是收效甚微，这让他对于体检更提不起劲头，就是掩耳盗铃一下也就过去了。
1: 所以你就看他是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我就不去
0: 啊，
1: 我就不减。
0: 其实这种掩耳盗铃的网友特别多，
1: 确实是多，
0: 对吧？逃避一年体检不过就是小意思，坚持三五年都不去体检的也是大有人在的。
1: 更不用说，尽管主流观点一直都提倡成年人要重视健康，保证每年至少一次体检，但实际上能做到的是少数，甚至医生本人也很难做到。
0: 那就有医生告诉我们说，受到整体的营收的影响啊，医院每两年才为他们来安排一次体检，而且检查项目也相对基础。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慢性疾病就开始找上门了。基础体检并不能够满足所有的人的需求，想要更加深入的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呢，还需要医生自己安排相应的检查项目才行。
1: 是的，那相比之下，同样是体检医生的我们刚刚提到的秋月，或许他会更幸运一些，他所在的体检机构会每年为员工来安排一次体检。你像去年春节，秋月因为胆囊结石复发做了手术切除，那体检的时候同样碰到了有胆囊问题的病人，他也会直接现身说法。他说有人会替我惋惜，说年纪轻轻就把这胆囊切了可不好啊，可是这已经影响到我正常生活了呀。那其实这种豁达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他的很多病友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对不对？有一个病友的话，有的时候他其实会比医生会更有说服力。
0: 当然了，面对这个承载生命几十年的躯壳啊，放宽心或许才是最好的做法。偶尔检查一下，修修补补，需要几分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精神和心态。其实说到底啊，一切都是为了正常生活罢了。
1: 上了年纪，打工人就觉得体检很有必要了。
0: 确实是啊，
1: 确实是。我24、5岁的时候，我真没觉得体检对我有什么压力。
0: 现在就开始有担心了，对吧？
1: 对，现在会出现一些异常。
0: 对对对，其实到了你像我们这个快40的人了，是吧？也是会检查更多的一些项目了。
1: 还有如我所愿，他说体检的不是身体，是生活（括号生下来活下去）。
0: 哎呀，太难了。还有日新月异，他说了36年了没有体检过啊。他说甚至 不知道自己的血型啊。
1: 你是认真的吗？
0: 他说真的不敢。

0: 去啊，上有老下有小，怕自己查出了个什么来，然后瞬间崩溃了。
1: 你看，你就像刚刚那个女孩一样，咱们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更何况不管你的报告单上出现什么，它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0: 啊。而且就是如果有一点点小问题的话，及时发现及时治疗其实是更好的，对吧？
1: 嗯
0: 啊。再有 WY 他说了，我感觉吧，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体检一套下来好几千，贵啊。这对于一个月也就几千块钱的收入的人来说是奢侈的，对没赚钱的学生党来说更是给家长添负担，所以很多人就不去体检。
1: 嗯，还有梦香他说了，想健康啊，传统不能丢，该锻炼要锻炼，五谷杂粮都要吃，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影响我们人体身体健康的一些问题。
0: 所以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畅所欲言，来说一说你对于体检的一些看法和感受。那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对于打工人，每年最紧张的时刻，除了年底考核，就是年终体检。这句话或多或少啊，可以概括出当代人的体检焦虑。
7: 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不管是年终终结的终，或者是年终中间的终，不管什么时候体检，它就像是学生时代的考试，不管你有多害怕，总归还是要去做的。
6: 是，你看这个随着体检季到来啊，职场人一年一度的体检就提上了日程。那关于体检的话题呢，在社交平台上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不少人呢是为了体检而忧心忡忡，甚至提前几天开始调整作息，临时抱佛脚，只为求个心安。
7: 不过呢，这体检和考试它毕竟不一样，勇于迈进体检中心那仅仅只是第一步。有一份来自当代职场打工人的体检报告，这信息含量不亚于是一份摩斯密码电报，复杂的指标和数据总是会让人不自觉的肃然起敬，心生敬意。而这个时候呢，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当代人体检焦虑的根源。因为看不懂，才对与报告相关的体检产生各种焦虑不安，在心理上抗拒体检，最终变成行动上的放弃体检。
6: 但事实上呢，体检报告只是一份由数据指标构成的健康建议，与其畏惧焦虑，不如积极面对。你看啊，之前呢就发布过一份上海市体检人群抽样健康报告。那这份报告呢，也是特别提出了，就是为人们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健康建议，那就是预防是核心，让大家呢正式体检，早预防早发现才是最重要的。
7: 不可否认的是，越是在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的地区，人们在健康大考当中暴露的问题呢，也会越来越严峻。
6: 是的，我们也是看到，就通过上海的那一份报告呢，就发现啊，不光是上海的问题，其实是大城市往往比农村更高一点，就是那个癌症的发病率。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叠加不良的作息习惯，还有重口味的一些饮食，确实让一线城市的居民啊，更容易遇到健康的问题。
7: 有专家表示说，这现实情况啊，可能会比数据报告要更加严峻。那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来看，我们就拿上海来举例，上海发病率最高的三大病症呢是甲状腺癌、肺癌和乳腺癌，这和此前可能发布的一些结果会略有出入。那其实这种出入也是主要针对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检查手段还有检查方法上的问题
6: 啊。那么其次呢，就是服务体验方面的原因了。那么大家呢可能也会因为比如说不舒服啊，或者是这个难为情啊，然后就放弃了体检了。
7: 都二三十的人了，还害怕去医院做体检吗？
6: 你看这体检前啊，坐立难安，平日的不良习惯是真不少，稀里糊涂的生活马上就要 卷答案了，怎么办呢？于是提前几天就开始调整生活作息，像极了学生时代这个考前突击，对吧？给自己的健康账户上续上假账。
7: 对，体检的时候呢是战战兢兢的，哎呀完了完了，我心跳怎么这么快，哎呦这个视力检查我看不清楚可怎么办，哎呀你看医生那个眉头怎么紧缩他不说话呢。
6: 哎，哪怕做完检查害怕也没有停止，等待体检报告出来的时间漫长的如同一个世纪啊。拿到体检之后呢，结果就悬着的心终于死了，这个指标确实高，那个指标呢也异常，于是开始，哎呀我这怎么办呀，想东想西。
7: 小的时候害怕成绩单，长大以后怕体检，
6: 哎，这年度体检呢就成了横亘在咱们打工人心中的一道坎儿，到点儿就自动开启了焦虑模式，那内心反复上演查出毛病怎么应对的戏码，甚至开启了一轮接健康的新赛博玄学。
7: 所以大家中招了吗？别慌，还有救啊。首先先明白一件事，就是体检焦虑很普遍也很正常，这体检焦虑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有，你就想想咱们每年劝爸妈体检要费多少嘴皮子，长辈们嫌跑医院麻烦，更害怕查出点什么大病，于是干脆就秉持着哎，不体检我就没病的理念，掩耳盗铃一般的搪塞过去。
6: 不敢体检的风终于是从父母一辈卷到了咱们年轻人身上，相关研究就曾经调研过1422名青年人，发现超过90%的年轻人呢对于体检结果有不同程度的担心，其中一些人甚至不敢看体检报告。
7: 还有一项越南的横截面研究发现啊，在参与调查的2068名青年人当中，76%的人都害怕体检查出疾病。
6: 看来这体检焦虑不光是咱中国有啊，仔细想想我们为什么会体检这么焦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对未知的恐惧，
7: 稀里糊涂的把体检项目做完了，但是不同的项目能查出什么问题来，其实大脑是一片空白
6: 啊。那相关研究就指出啊，引起健康焦虑的常常不是身体感觉本身，而是个体对于这些感觉的一些误解。
7: 其实我们有误解也很正常，因为拿到体检报告之后你就会发现咱真的是看不明白，
6: 这密密麻麻的专业术语都是啥意思呀？
7: 这上下的箭头，这怎么就跟过山车一样啊？
6: 这异常是不是有点多呀？
7: 稍微有点不对，就开始草木皆兵，拿着异常指标就开启网络问诊，百度一搜，那就是癌症起步，更加加剧了我们对于身体状况的灾难化的想象。
6: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大胆开麦啊，这体检报告里很多让你七上八下的异常体检，其实它的那些指标啊，并不是病啊。
7: 是的，这些指标异常真的不必要太过于惊慌。那马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体检当中一些常见的异常指标，其实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就比如说心脏早搏。
6: 其实它并不是病理性的反应，对吧？还有平日里我们的心脏有规律的进行跳动，而心脏早搏呢就是心脏的跳动频率出现了偏差，那突然提前了跳动了那么一下，大白话来说吧，就是一直勤勤恳恳的心脏想突然偷个懒了，恰巧被这心电图给捕捉到了。就像是打工人工作，你不也上班摸鱼吗，对吧？也不代表咱没有认真工作呀。
7: 对，当我们情绪紧张或者是过度疲劳剧烈运动之后，心脏早搏常常会来造访，往往很快就能够减轻或者消失，并不会发展成为心脏病。
6: 那再有一个常见的啊，就是这个窦性心律不齐
7: 啊，这个确实很常见，这名字听起来很唬人，但是窦性心律其实是人体的正常心率。
6: 我们的右心房上有一个叫做窦房结，是控制心脏规律跳动的指挥官，那如果窦房结走了个神儿，发出了不太规则的一些指令，那就会打乱心脏跳动的节奏，出现窦性心律不齐。
7: 是的，那平常心脏没啥不舒服，体检的时候出现窦性心律不齐，极大可能就是因为你此时此刻有点太紧张了。你想想，平躺在床上略显尴尬的撩起上衣，医生往咱赤裸的上半身放一把电线，搁谁不害怕呀，呼吸这一再一加快，心跳也就跟着变化了。
6: 还有这体检时候的心电图检查一般呀都是及时性的检查，你做完就能出结果，所以医生啊没有让流糖，那咱几乎是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也别自己吓唬自个儿了。
7: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体检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一些常见的问题会引起大家的大惊小怪，也会引起大家的后怕。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大家的留言。
6: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7: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说到体检焦虑，那有很多常见的一些体检的结果啊，让我们会非常的担心。那但是其实都是自个儿吓自个儿。那刚才也说到了，像什么窦性心律不齐呀、再有呢就是心脏早搏呀，其实这些都不用大惊小怪。再有一个也很常见，就是骨刺啊，骨刺也就是常常说到的骨质增生。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骨关节也会逐渐的退化，那身体呢为了减轻关节间的压力，就会生长出一些小凸起，像什么颈椎啊、腰椎啊、膝关节啊等等，这些部位都特别容易有。
2: 说白了，这骨刺呢就是身体出于自我保护做出的适应性行动，很多时候哪怕关节处长了骨刺，我们也很难察觉，因为几乎没有什么症状。
1: 那除非这骨刺的生长压迫到了附近的神经或者是血管，这个时候就不是单纯的骨质增生了，而是演变成为了让人酸痛的颈椎病、腰椎病了。
2: 所以朋友们，为了避免让关节积累更多岁月的痕迹，咱们平时啊就应该多多的动起来，久坐、驼背都挺伤人的，日常点滴当中保护好关节那是更重要的。
1: 还有一个叫做盆腔积液啊，那这个它其实并不是一种疾病了，而是对盆腔内的液体的一种描述。正常状况之下呢，盆腔里啊本就存在着液体，来减少这个器官的摩擦，起到保护的作用。
2: 我来说这个我懂。咱们女孩子在特殊时期的前后，这积液量呢会少量增加，会流入到盆腔内一个叫做直肠子宫腺凹的窝窝里。那 B 超单上如果写着盆腔积液，后面一般会有相应深度的描述。那如果说这个深度是小于3厘米，并且平时你也没有说下腹疼痛、恶心、呕吐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那就是三个字儿，没毛病。
1: 哎，你看这些指标说白了就是身体的正常反应，它就像是你蹲久了腿麻眼晕一样，你怎么不会去看医生吧，对吧？
2: 还有一个指标我想提一下，因为很多女孩子看到这四个字就会有点慌乱。
1: 是什么？
2: 宫颈糜烂。
1: 哎呦，这几个字听起来好像很严重啊。
2: 来，我先说一下，首先它在妇科检查当中是很常见的，它听起来有点吓人，纯属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被这个糟心的称呼给妖魔化了。
1: 哎，怎么说呢，
2: 这宫颈糜烂并不是真正的糜烂，而是当体内的雌激素升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宫颈里的细胞长到了宫颈口外，看上去像是糜烂的样子。当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下降的时候，这宫颈糜烂它也就看不见了。
1: 哎，所以说呢，
2: 它并不是病啊，是一种现象，而且根本不用治。就前些年科普没那么普遍的时候，就这个它会被打上一些标签，会利用女孩子们恐惧的心理，然后就会有一些江湖骗子卖一些三无产品去圈钱，甚至也会有人就夸大危害，鼓动手术。那其实对于女性的身体和经济状况都是不想的损害。而且我是觉得这名字确实实在是取得离谱，以前有女生如果有发现这种问题的话，她就会讳疾忌医，他就不说，因为他不好意思。
1: 确实是。
2: 但现在大家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及时的要去了解，要通过科学的手段来帮助我们去规避风险。
1: 哎，所以啊，聊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对于体检的恐惧是不是有一点点被抹平了呢？那些让你担忧害怕的异常指标，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被专业词汇绊住了手脚。多一份了解，焦虑哎就会少一份。
2: 是的，而且一定要去正确看待体检这件事儿啊。我们的身体它其实就像是一台持续在运转的机器，这运行久了难免就会有一些正常的损耗。那体检这事儿呢，它就像是一张编织起来的安全网，可以帮助我们时刻的了解身体的基本状况，可以在早期就把疾病来扼杀在摇篮里。
1: 哪怕呢是在这个体检里查出点什么毛病了，早发现能早治疗啊，病拖久了才是大隐患。
2: 对，就拿这个癌症来说，大家谈到它就很害怕，对吧？那不 少癌症的术后生存率低，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确诊的时候他就是癌症晚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真的，大家不必谈癌色变，只要能够及时发现并且配合治疗，这术后生存率会显著提升不少。
1: 哎，你看我们拿数据说话吧，早期做出干预的肺癌患者术后五年生存率啊是在77%-92%，而晚期发现的患者呢仅为10%-36%。那直肠癌、结直肠癌啊，那一期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以上，而四期的患者则降至了14%。
2: 所以还是要重视体检，体检它不是一场审判，而是定期的要给咱们来提个醒儿，不要忽视那些潜在的健康问题。而且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有这个体检焦虑，这焦虑再正常不过。包括调研的时候发现身边也有不少朋友对于体检都很发怵。其实换个角度来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就是脆皮的我们真的越来越明白健康的重要性了。
1: 体检前啊，为了报告单好看，可以去调整生活方式，咋就不行了呢？假仗做着做。

0: 的，那不就成真了吗？
1: 是是，这里虽然是开玩笑，但是道理是通的啊。体检之后因为指标异常开始焦虑，那咱就把焦虑化为动力，有 bug 就及时修复，向更好的习惯不断靠拢。就像我之前在健身房偶遇的一位大哥，他呢就是因为体检结束之后发现自己这个水平异常，然后马上就开始锻炼身体，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健康，这不就是一种好的推动方向吗？
0: 这样的朋友身边还挺多的。
1: 嗯，
0: 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瞬间一年之内减掉了好多，原因就是之前三高太严重了，那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可能加入到了平时都不会采取的一些运动方式当中，那一年下来收获颇丰啊。所以大家对于体检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也来听听大家的声音吧。
1: 嗯，薇啊，他说我呢是兼职做健身教练，现在已经快40岁了，体脂率是14%左右，每次用体脂秤呢都会显示身体年龄是15岁。
0: 哇，
1: 怎么会害怕体检呢？单位不组织体检，我还得去闹呢，我必须得申请，这可是我除了运动会之外展示自己超棒身体的好机会啊。
0: 真是凡尔赛啊。
1: 他说的是真心话。
0: 不过真的就是运动健身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还是有很多帮助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运动起来。阿白他说了，我巨惜命，必须一年体检一次啊。
1: 我也是，
0: 这种事儿我怎么能错过呢？这样体检报告还可以每年对比呢。
1: 嗯，还有李他说，作为一个刚意外复检出问题之后已经做完手术的女性，想要提醒一下姐妹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要多一些敏感，另外无论有没有性生活都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去体检，包括观察自己的特殊时期体重是否腹胀、便秘、肚子肥大等等。另外复检彩超一定要做，可以查出早期70%的问题，当然具体还是要听医生的啊。
0: 嗯，还有周周他说了，超喜欢体检单和成绩单，因为可以让我查缺补漏。
1: 嗯，神经蛙他说，说实话每次都希望自己体检能出点小问题
0: 啊。这是什么心态？
1: 他能让我理所应当的用病去逃避现实，但是问题注意啊又不能太大，因为大了我也会害怕。
0: 哎呦，
1: 要求挺高。
0: 真的是啊。还有 Winter 他说了，刚刚体检完啊，知道自己有各种结节，哎呀好难过呀，但还要乐观的面对，调节好心态吧。
1: 还有小林他说了，感谢你们俩的科普，盆腔积液那个我确实之前担心够呛。
0: 嗯，你看看经过我们这么一解释，是不是瞬间就避免了焦虑了，
1: 对吧？还有水丽他说，体检其实好处还是多多的，今年我和我的饭搭子们这个血糖都要突破及格线了，已经开始在互相督促要去控糖了。
0: 嗯，希望今天通过这一期节目呀都能够减轻大家一些这个体检焦虑吧，该体检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去体检，千万不要去掩耳盗铃。
1: 是的，也更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我们的身体健康。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如果用闹钟来区分，世界上的人大概能被分成两种：设置10个闹钟都叫不醒的，和总能在闹钟响之前醒来的。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比闹钟醒得还早的人压力指数可能更高。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总在闹钟响之前醒来的人是被什么叫醒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教授詹·鲍恩解释，如果你对一件事儿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种激素会提示你在特定的时间做某些事儿，而大多数定了闹钟的人拥有更多这种激素。另外，在提早醒来这件事情上，基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美国堪萨斯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人体拥有闹钟基因，这个基因堪称起床控制开关。研究人员表示，这个特定基因是基因网络的一部分，功能与时钟类似。习惯定闹钟的人压力指数高，而设置多个闹钟更会让人陷入慢性压力和疲劳当中。经过漫长的进化，人类躯体形成了一

种对短期刺激应对自如的反应机制，会出现各种激素变化，让身体为应对刺激做好准备。比如出现闹钟刺激后，人体就会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以打断睡眠周期唤醒身体。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又叫做应激激素，它会先让肝脏释放更多的糖进入血液，同时通知其他组织释放近30种激素，促成多种反应。瞳孔扩大让视力增强，气管扩张吸入更多氧气，心跳加快提供更多血液至身体各部位，使身体充分进入防御状态，待刺激消除之后才恢复正常。如果应激源持续下去，就会进入抵抗期，机体可以忍耐并长时间抵抗应激源的影响，但反应会逐渐衰弱。因此在闹钟响后再次入睡会影响激素分泌过程，反复被闹钟惊醒，人体还会分泌一种名为腺苷的化合物，腺苷含量上升会使人感到愈加困倦，更容易陷入睡眠觉醒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难以完全清醒。这也就是为什么按掉闹钟之后再眯几分钟，结果一睁眼却已经是几个小时之后了。长此以往，起床之后就会感到浑身无力、眩晕、没精神。想解决闹钟带来的睡眠压力，要从解决睡眠问题的本身开始。首先是保证睡眠效率，不想总是被闹钟惊醒，调整入睡时间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建议上床时间别晚于23点，睡眠时间应该为躺在床上时间的90%以上。如果必须定闹钟，应对闹钟压力的好方式就是不拖延起床，也就是说，你可以指定一个闹钟，并且在闹钟响后就起床。在闹钟响过之后，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15分钟左右的身体开机时间，使人体及大脑皮层逐步清醒，拉开窗帘或者打开灯唤醒身体。起身之后，还可以试着在床沿上坐一会儿，觉得反应活动正常了，再慢慢下床。正常人的完整睡眠周期大约为90分钟，如果不停被闹钟打断，睡眠周期也会被打乱。如果要定多个闹钟，两个闹钟的时间间隔最好在一个睡眠周期之后，即大约1.5小时。有慢性压力的时候，应该学会调整心态，关注当下，可以通过正念呼吸训练来减压。可以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双肩放松，眼睛微闭或全闭，头颈保持正直，用鼻子吸气呼气，尽可能让吸入的气流往下沉，把注意力专注在一呼一吸当中，觉察腹部随着气息进出时的自然起伏，每次练习45分钟以上。如果长期因为早醒问题深受困扰，应该及时到精神卫生专科或者睡眠科就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另外，在生活中还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或许会遇到一些事情需要我们早起，或者我们需要早起来做一些事情。而这个时候呢，有的人或许生物钟就会自然起，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设定好闹钟起床。但你一定会遇到过闹钟响了之后，个人仍旧不起床的现象。那么，为什么闹钟叫不醒你？如何克服闹钟叫不起的呢？首先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个人的工作时间应该是固定的。那么，一般工作时间之后，就是浪费在个人的时间。而对于个人来说，只要控制好一定的时间来睡眠即可。例如，控制个人一定要在晚上9点在床上闭眼睡觉，从而能够保证早晨醒来的时间。其次，将闹钟放到较远的地方，并且在睡觉之前写上纸条提示明天为什么早起，从而早晨在被闹钟叫醒以后，个人到关闭闹钟的距离即可清醒，并看到个人为何起早的缘故，从而能够确保个人能够按时起床，不会耽误个人当天的事情。调快时间或者分段闹钟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调快时间是为了个人有一定的时间来缓冲，这样即使当时没有想起来什么事儿，但是因为有了一定的时间作为缓冲，也并不会影响实际实施的计划。而分段闹钟则是为了当第一个闹钟无法叫醒之后，也会有其他闹钟响，从而将你叫起床。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

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刷短视频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见到这样的画面？视频博主们给鲜活的海鲜配上各种调料，用白酒低温浸泡之后直接食用，并称一口上头。生腌指的是生食腌制，一般是将螃蟹、虾、贝类等海鲜食材清洗处理之后，加入白酒、豉油、葱姜蒜、鱼露、辣椒等等调料腌制而成的。潮汕地区的生腌海鲜，江浙一带的醉蟹，都是生腌美食的代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全网都在推荐的生腌到底能不能放心吃。洗干净的海鲜与蒜姜末、辣椒、酱油、白酒、醋等材料混合，既保留了海鲜的原汁原味，也让口感更嫩滑。虽然生腌的味道鲜美，但是并不推荐。食用生腌最大的问题在于食品安全。潮汕地区的寄生虫病发病率比较高，生鱼片、生螃蟹、生贝类等食物均是寄生虫源头。淡水鱼里的干吸虫，海鱼里的异尖线虫是国内最常见的寄生虫。海水鱼当中的寄生虫以线虫为主，其幼虫可以寄生于人体消化道的各个部位，可能引起恶心、腹痛、呕吐等等。淡水鱼当中常见的干吸虫等，由于生长在与人体差不多的渗透压下，较易在人体内存活，生吃的风险是很大的。因此淡水鱼一定不要生吃，彻底加热烧透是最安全有效的措施。水产品还可能感染致病菌，如副溶血性弧菌，可以引起头疼、腹泻、发烧、肠胃炎，严重的还会引起败血症，危及生命。此外，食用未彻底烹熟的海水贝类，有感染甲肝病毒以及多种病毒的风险。很多人用酒、醋或者其他调料腌制之后，认为达到了消毒标准，但是高浓度酒和医用高浓度酒精有差别，生腌食品浸泡的时间、浓度、深度可能都不达标，还是有很大风险。如果实在想要生吃，建议通过以下的方法来控制风险。第一，尽量不选河鲜。淡水水产比海鲜的寄生虫、病菌感染的风险更大，如果想要生吃，尽量通过靠谱的渠道去购买深海鱼。买回之后可以先在-20摄氏度冷冻48小时，有助杀灭海水鱼当中的异尖线虫，吃起来会更安全。第二，从正规途径购买。我国生熟食品的国家标准不一样，对生鲜食品的检验检测更加严格。如果一定要食用或者制作生腌食品，要在正规渠道购买达标的生鲜食材，尽量到大超市等可信度高、信誉好的购物场所购买，它的安全性更有保证。第三，关注海鲜安全。不同海区遭受污染的程度不一样，建议食用之前应该对附近海域海鲜的安全情况加以关注，避免在寄生虫或者病菌高感染时期购买。医生提醒，如果说经常的生食海鲜，应该定期到医院去排查有没有寄生虫感染。海鲜可能是很多吃货戒不掉的瘾，吃海鲜的时候从加工到食用，做好这几件事儿才能够安全放心。比如在捕捉或者处理海鲜的过程当中，要养成戴手套的习惯，不仅可以避免受伤，还可以避免细菌感染。加工过程中要注意食材、烹饪工具，如案板、刀具等要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感染。海鲜类食物尽量不生吃，烹调时最好要熟透，烹调前后可以加一些食醋调拌。鱼、虾、蟹、贝类蒸煮的时候需要加热至100摄氏度，持续30分钟。适合凉拌的海鲜要反复清洗干净之后，在100摄氏度的沸水中焯烫数分钟，以杀灭细菌。另外，海鲜当中含有较多的嘌呤物质，不宜大量食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推荐每日吃鱼虾类食物50到100克，

潜水鱼做的生鱼片也绝非你想象中那么安全，它们也同样会携带寄生虫，同样也有能力感染人类。其中翼尖线虫最可能会寄生在三文鱼、金枪鱼、海鲈鱼、鳕鱼、带鱼、石斑鱼、飞鱼、鲷鱼等，都有可能被它所感染。即便采用冷冻、辣酱、芥末、烟熏、酒精等方式，这些细菌、病毒或者寄生虫都未必能够完全杀死。因此，不管是哪一类人群，在吃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将其彻底烹饪熟，更不可以吃生腌海鲜。一旦出现了中毒反应，例如腹痛、呕吐、便秘、发热、头痛等现象，需要及早入院接受正规治疗，并且告知医生你曾经使用过哪些生的食物。我们确实应该尊重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不过我们也要考虑健康问题，特别是体质特殊的人，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总有人在闹钟响之前就醒了，以及全网都在推荐的生腌到底能不能放心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的3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文章，着力纠正做太平官的错误政绩观；滨州五一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全市共接待游客11.2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590万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着力纠正做太平官的错误政绩观。为官必事平生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并严肃批评有些领导干部不思进取，为官不为，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满足于做四平八稳的太平官。这些太平官遇事搞好人主义，当好好先生，对问题视而不见，对歪风姑息纵容，看似无明显违纪，实则消解斗志，缓散人心，贻误事业。长此以往，必将侵蚀干事创业的锐气，损害发展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动真碰硬，系统实之，着力纠正做太平官的错误政绩观，鲜明树立重实干、重担当、重实际的导向，持续营造敢为善为、奋发有为的清朗政治生态。所谓四平八稳，绝非在推动工作上的行稳致远，而是一种消极避责的政治投机。这些太平官深受洗碗效应误导，将个人仕途的绝对安全凌驾于事业发展的实际实效之上，在矛盾面前打太极，在职责面前击鼓传花，以此换取个人利益的绝对稳妥。他们在政策执行中甘当复读机，热衷于追求过程的形式闭环，而非结果的突破进展。这种只有姿势没有力度的表演式从政，让再好的政策也容易在最后一公里失去效果。在基层实践中，太平官则成为柔性更足，面对群众诉求，由过去的生冷硬转向隐蔽的礼貌推，利用冗长的调研论证、流程审批等，构建起一道看不见的壁垒，将民生期盼悬置在行政迷宫中。这种慢作为、不作为，不仅拉开了党群之间的心理距离，更在无形中消解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太平官现象的产生，是个体政绩观偏差与评价机制失衡相互影响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这一重要论述直击病灶。当私心杂念侵蚀党性，部分干部便陷入不洗碗就不摔碗的逻辑误区，将攻坚使命精算为仕途风险，从而产生多做多错的思维偏差。赏罚不当则勤慢不分，激励失准则必使成风。 当问责压力与正向激励形成非对称结构，当考核指标偏离实际而陷于机械留痕，平庸无大过的潜规则便客观上为太平官提供了避风港。原本应冲锋陷阵的闯将，往往会在复杂的利益算计中退缩为唯唯诺诺的守城者。让四平八稳的太平官不太平，是一场涉及机制重塑、导向校准与思想洗礼的整体战、系统战。关键在于旗帜鲜明地落实三个区分开来，通过制度化的边界界定为改革创新者、踏实肯干者、默默奋斗者、鼓劲撑腰，让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的庸官没有市场。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将考核的准心从材料留痕真正转向实效至上，通过差异化考评和穿透式评估，让滥竽充数者失去市场，让勇于破冰者站上舞台，真正实现凭实际排座次，以实干论英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唯有将造福人民的价值基准深深嵌入灵魂，使之成为超越守摊子心态的精神坐标，广大领导干部方能在各种风险交织与利益博弈面前真正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扛起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7日，我市召开重点项目建设及征资征项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主持并讲话。李军深强调，要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的理念，抢抓政策窗口期和施工黄金期，主动作为实干攻坚，要精准谋划储备优质项目，健全滚动储备机制，主动向上对接，全力争取更多政策资金落地，要紧盯在建项目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破解用地审批、要素保障等堵点难题，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全程服务保障，从严督导考核，倒逼工作落实见效。会上，市发改局汇报了2026年重点项目建设、入库入统、政策性资金项目谋划争取、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市经开局汇报了2026年重点项目建设、开复工、投资完成情况。市教育局、住建局汇报了项目入库入统情况。滨丰街道汇报了政策性资金项目谋划和实施情况。本台记者林永强报道。五一假期，滨州市精心策划推出一系列文化惠民文旅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假日体验，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假日期间，全市共接待游客11.2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590万元，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旺、消费热、体验佳的良好态势，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假日文旅成绩单。在大佛寺景区，西出长安到滨州，大佛寺沉浸式路演活动成为假期文旅亮点。5月1日至5日，每天12点到13点、15点到16点，两场沉浸式互动路演准时上演。活动以石窟历史、丝路传奇为故事主线，演员与游客近距离互动，让游客在千年石窟与精彩演出的交相辉映中，一步入画，梦回丝路，深度感受盛唐气象与丝路文化魅力。除了沉浸式文旅体验，书香惠民活动同样暖心。滨州市图书馆在开元广场举办赋能智慧阅读、共享数字书香、数字资源推广宣传活动，现场向市民和游客推介电子图书、有声读物等丰富数字资源，让书香浸润假日时光，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与此同时，五一期间，滨州市图书馆推出滨图展览、工力量迎未来、新型劳动者世纪展，集中展示各行业先进劳动者的奋斗风采。 结合数字资源推广，图书馆还开展致敬劳动者专题活动，重点宣传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石传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感人事迹，用劳模精神诠释劳动之美，在全社会营造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的浓厚节日氛围。丰富的文旅活动、优质的服务保障，让滨州成为五一假期周边游、短途游的热门选择。假期接待游客量和旅游综合收入的双提升，不仅彰显了滨州文旅产业的强劲活力，更体现了文化惠民举措的实际成效。今年，滨州市将持续深发文旅资源，推出更多优质文旅产品，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西出长安到滨州文旅品牌。通讯员刘继化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紧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通过执法监管、污染防治、环境监测、环评服务四举措，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截至目前，非现场监管发现并处置问题70余个，金河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执法监管，滨州市坚持执法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创新推行分类监管、非现场监管和一次执法全面检查模式，以双随机一公开为抓手，统筹整合现场检查任务，最大限度减轻企业负担。在深入开展送法入企活动的同时，大力拓展自动监控、视频监控、用电监管、无人机、走行车等科技手段。截至目前，通过非现场监管发现并处置问题70余个，执法效能显著提升。污染防治，滨州市紧盯大气水环境质量核心目标，完善了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体系，严格落实一场一测减排措施，强化企业分级管控与闭环管理，重点时段联合开展尽燃尽放巡查和宣传，全力降低污染负荷，扎实开展金河干流入河排污口拉网式排查，加密地表水与排污口水质监测频次，紧盯断面水质动态变化，及时排查化解水环境风险隐患，全力保障金河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环境监测，滨州市聚焦生环境、入河排污口、流域断面三大关键领域，严格按照规范开展生环境功能区的全覆盖昼夜监测，精准掌握区域噪声现状，为噪声污染管控提供科学依据，坚持应测尽测、精准溯源，对入河排污口开展常态化核查与采样监测，重点监控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指标，严把水环境准入关口，加密金河出境断面监测频次，动态研判水质变化趋势，及时识别环境风险，以精准监测为生态环境管理提供坚实技术保障。环评服务，滨州市紧扣深化营商环境突破年活动要求，坚持生态优先、服务优先、效率为重，成立了项目帮扶专班，建立一对一包联、全流程跟踪、清单化管理机制，精准研判项目类型，破解审批堵点难点，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严格执行一次性告知，推行审批服务差异化指导，做到应审尽审、快审快批、全程帮办。截止目前，共受理环评项目6个，办结6个，办结率100%，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了。

欢迎您再次锁定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教习耳朵栏目。首先来听一首由郭燕演唱的《下半生》。这首歌诞生于他对都市情感的细腻洞察，歌曲以半生漂泊、半生寻觅为内核，讲述了在喧嚣尘世中，人们经历情路坎坷后对安稳陪伴的深切渴望。创作背景里，郭燕曾提及，这首歌是献给那些在爱情里跌跌撞撞却依然怀揣真心的人，他们看过风雨，尝过别离，不再追求轰轰烈烈的浪漫，只愿找一个能共享清晨周香、共守黄昏暮色的人，把余生的温柔都托付彼此。当旋律缓缓流淌，郭燕独特的嗓音如晚风拂过星湖，那些藏在岁月里的遗憾与期盼都在歌声中被轻轻唤醒，让听众或许会想起自己曾经奋不顾身的过往，也会在愿用下半生换一个永恒的歌词里读懂平凡陪伴的珍贵。它不是一首催泪的悲歌，而是一曲温暖的告白，告诉我们无论前半生有多少错过，总有一份深情值得我们用余生去奔赴。

继续来听一首由叶倩文演唱的《情人知己》。这首歌是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感力作，创作灵感源于对友情与爱情边界的深度探讨。歌曲背后是作词人潘元良对都市男女复杂情感的精准捕捉。有些人超越了普通朋友的界限，却未抵达爱情的彼岸。他们是灵魂契合的知己，也是藏着小心思的情人。这些暧昧又真挚的关系，成了许多人心中难以言说的秘密。叶倩文以其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这份纠结与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聆听这首歌时，听众仿佛置身于一段细腻的情感故事中，前奏的钢琴声轻柔婉转，搭配叶倩文饱满的情感，让人瞬间沉浸在比朋友多一点、比情人少一点的微妙氛围里。有些人会想起生命中那个特殊的存在，他们懂你的喜怒哀乐，陪你走过低谷高峰，却只能以知己的身份相伴。这首歌不仅是对一种情感状态的描述，更引发了人们对爱与陪伴的深刻思考。最难的感情，或许是我们既能做灵魂共鸣的知己，也能做彼此牵挂的情人。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不知道春节的时候朋友们都去哪里放松自己了呢？小麦春节的时候自驾去了安徽，来了一场皖南之行。途经绩溪的时候，因为走错了路，偶然间闯入了一个古村落，不过却邂逅了它遗世独立的古朴、清幽和美丽，俨然走进了徽派的小桥、流水、人家。这个地方就是绩溪冯村。小麦在来冯村之前的几十年里，压根儿不知道在中国的安徽省绩溪县有一个浩寨乡，在浩寨乡中部有个古老的村庄叫冯村。经过这次旅行，小麦真心感叹，旅行可以让你变得不再那么孤陋寡闻。冯村的周边环境优美，冬天特有的南方绿和南方黄弥漫田野，水墨画变成了油画。因为小麦是偶然间闯入的，所以事先也没有什么计划，没做功课，对冯村是一无所知，所以决定进村一探究竟。到了村子之后，碰到很多当地的村民，村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故事，尤其是在古村出生长大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和村庄一起走到了今天，经历了很多事情，心里装着村庄的过去。冯村历史悠久，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唐咸通六年，歙州刺史冯子华长子冯延路过此地的时候，爱上了这里的山明水秀，于是在这里住世定居，以姓冠村，即名冯村。历史上有号称十里冯村铺之誉，是明代绩溪十

库之一。在安徽历史悠久的古老村镇，总是少不了牌坊、府邸，它们是村镇曾经风光荣耀的见证，冯村也不例外。只是比起其他古村落，冯村又多了一样独特的遗存，那就是古桥。为此，对冯村有各种不同的传说。一种说法是冯村三多，也就是古桥多、府地多、牌坊多；另一种说法是冯村一美、二多、三绝。一美是自然风景景观优美，二多是府地多、古建多，三绝就是华表、槐树、拱桥。传说虽然是不尽相同，但都是对冯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概括和赞叹。根据史料的记载，古冯村从村口到村中依次排列着五座牌坊，分别是恩荣百岁坊、大夫坊、进士地坊、贞烈坊、楠木牌楼。每一个牌坊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但遗憾的是现在只剩下了两座，立在村口的大夫坊和立在村中的进士地坊，其他牌坊历经岁月的磨砺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的故事也随风而逝，只有冯氏后世族人或许依稀还记得吧，但却也未见记录成册。通过大夫坊便进了村，这是一个安静恬淡怀旧的村庄，新房子老房子安然相处。在冯村，很多老房子虽然破旧几近坍塌，却总能给人一种安然踏实温暖的感觉，仿佛面对的是一位慈祥和善的老人，你不想急匆匆地由他身边掠过，面对他你想要慢下来停下来，想象曾经发生在他里面的故事，或许什么也不想，只是想与他默默相对，体会凝固的时光。古老的村庄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岁月把它打磨得愈发温润耐读，这样的地方总是会孕育出艺术气质，藏于民间，不显山不露水，静静地散发在生活的气息里，干净整洁，宛如一首质朴的小诗，一支民间小调。冯村一美的核心便是传说当中的槐溪，美丽的槐溪在古老的村庄静默了多少年，多少世事变迁在他面前一幕一幕地成为往事，唯有他依然如故，平静如斯，淡然如斯。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槐溪依然宛如一条纯净的玉带，千百年来一如既往地绕着冯村，从头到脚宁静秀美，短短的三四百米，上面架着13座石桥，从头走到脚，每一座都造型巧妙，轻盈枕水。不知他们是13座里的哪一座，只知他们是13之一。村里的老人说，槐溪岸上原来有一座构廊，现在已经被毁了，廊内安置了美人靠，一面朝屏障，一面临溪水，供游人歇息赏景，听溪水潺潺，动窗外明月，想想就觉得这是一件如诗如画的事儿，令人陶醉。鲜为人知的还有槐溪河底全都是由花岗岩石铺成，可见古人的环保与防患意识之普及，既反映了村族经济的繁荣，也物证了村人对家乡和自然环境的爱护。槐溪是冯村的水之源，槐溪两岸是人家，石桥连着溪水与人家，更为别致的是溪岸上都插着石板作为台阶，直通水面，方便村民上下洗涮，人们用水吃水全都取自槐溪，一幅江南的水乡画面呈现在群山怀抱中，这在安徽是少有的。再加上两岸众多古老的官宦府邸遗迹，全都是高等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刚刚小麦说完了冯村的淮西，接下来就要开始介绍一下冯村的牌坊了。走进牌坊，近距离端详石坊，虽然经历了500多年的风雨侵蚀，显得有些陈旧，甚至有青苔锈蚀在上面的痕迹，但整体结构依然完好无损，精细的雕刻依然清晰可辨，暗自赞叹古老的过去，纯正上乘的石材和匠人们一丝不苟精湛的石雕技艺，已经是惜非金笔。进士第牌坊后面是一栋老房子，与石坊将中间的空地自然围成了一个小院落，墙皮斑驳的墙角整齐地堆放着烧火用的树枝、木材，不用的瓦缸、陶罐随意放置在墙根，还有母鸡在休闲的觅食，陌生人走近也不怕不躲。老屋和石坊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千百年过去了，生活的烟火一直延续，即使历经多少世事动荡也不曾熄灭过。面对他们，小麦总是莫名的感动。小麦和朋友走着走着来到了老屋的厨房，门口新鲜的青菜是自家地里产的，看着就喜人。正在做饭的女主人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看见千里之外的我们如同是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老街坊一样，亲切自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没有一点的陌生感。淳朴好客的村民也是小麦痴迷于游走在古老村镇的原因之一。走在街头巷尾，仿佛回到了物质虽然不丰盛，但是简单、快乐、美好的童年时代。古老的灶台延续着乡村的人间烟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比起什么微波炉、电磁炉、电饭煲等现代方便快捷的厨具，它显得陈旧、落后。但你要是吃过用灶台炉火烧制的饭菜，你就会怀念它。如同怀念外婆家一样，炉火蕴含着浓浓的亲情，这是电子产品无法赋予的。

多年以后，电子厨具可能已经是换了一个又一个，但灶台依然还是原来的那个灶台。女主人一边和我们拉着家常，一边做着饭。她说，这是祖上传下的老房子，已经没有人愿意住了，只是做做饭，放些杂物。这个房子现在也值不了多少钱，没有人要。对面的房子古时候是有钱人家的，房子大也金贵值钱。小麦在这所谓的不值钱的老房子里转来转去，瞧瞧这儿，摸摸那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老物件，仿佛都记录着一个故事。对它，我是喜爱有加，想象着如果有一处这样的老房子，我会把它布置成什么样子。除了牌坊和古桥，现存的一排排府地印证了冯村的三多。根据史料记载，冯村府地名门之多，堪称冀西唯一。虽然历经沧桑，今非昔比，但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从这些遗迹中依然可见一斑。高山为凭，这曾经是谁的府地，谁的家呢？岁月模糊了门楣上的字迹，也模糊了人们的记忆。面对这样的老屋，总是能给人许多的感慨。旧时门板，新桃符，多少人从这里进去又出来，留下了多少故事随着时光消逝。平安如意，人多福，天地和顺，家添财。不管是谁的家，从古至今，对生活的美好向往是不变的情怀。老屋外的墙角，村民们用木板搭成长凳，也有从家里拿出长条木凳的。年轻妈妈们带着孩子出来晒太阳，温馨闲适的画面，是不是也感染了你呢？想要停下赶路的脚步，走过去坐下来，和他们聊聊天，拉拉家常，听听古村的过去，说说外面的现在。有小狗从桥那边走过来，又走远了。村子里的小动物都是这样自由自在的，他们不用担心被谁抓走，找不到回家的路，甚至成为谁的盘中餐。连孩子们也可以在街心自由地玩耍，或许他们的家就在淮西岸边，或许他们的妈妈就在不远处吧。从淮西这边走到那边，从那边走到这边，穿插在新老房子之间，时光匆匆，过去和现在其实就在一线间。走进一间老屋，大门大开着，应该不是当年达官贵人们的宅地，看房屋规格应该也不是小户人家能达到的，猜测或许是家境殷实之家留下的吧。房屋的格局和布置是典型的徽派建筑所特有的，正对大门是堂屋，堂屋两侧是厢房，堂屋正面悬挂着彩绘和楹联，两边悬挂已逝先人的遗像，下面八仙桌上正中摆一座钟，两边各摆着插花的花瓶，前面放上两把太师椅，再前是方木桌和长条木凳，供吃饭用的。这是过年过节祭奠先人的地方，也是日常起居之所。有阳光从天井洒下来，明亮而又温暖。抬眼望去，高大的房屋有些破败，个别木框坍塌了，隔板丢失，木构以及窗户也脱了漆，但透过岁月的尘埃，精致的木雕依然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小麦暗自庆幸，它的完好无损，也未被过度保护修饰，还是历史赋予它本来的样貌。房梁上吊挂着的腊肉，总是令人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即使没有什么家具和摆设，看见它们，也就看见了温暖的家。老门框，老柜子，

0: 在新式皮箱的映衬下，愈发显得古老而悠远，仿佛是做了几个世纪的梦，突然间被惊醒了，不知身在何处，要去向何方，有些疑惑，有些茫然，还夹杂着些许的伤感。同样，冀北逢村，不知这个上面题字的竹编大匾是做什么用的？主人打牌正在兴头上，没去打扰询问他，所以也就留一个疑问吧，这样也好，日后每每想起总要猜测一番的，想着哪一天再跑去看看，看看那些老房屋古建筑是不是依然安然无恙，美丽的淮西是不是依然明净淡泊地流动着。离开淮西也就离开了老街，沿着石板路一直走就可以出村了。石板路边的小溪流亦或是狭长的水渠，如同淮西一样清澈，房屋沿着水渠而筑，亦或是水渠沿着房屋而开，水流引入家中，方便离淮西居住较远的村民取水用水，房屋架在水流之上，另一种别有洞天的建造。走过新房子，穿过老房子，柴门门犬吠，前方有六禽，水渠越来越窄，越来越浅，这也就预示着我们就要走出这座古村了。走过村口人家的菜园，穿过竹林，看到了出村的马路，我们就要离开，回头望一下，心中是不舍，但是人在旅途，对一个地方不管是如何的眷恋，总归是要离开的。这一路上我们不过是一些匆匆的过客，留下的是我们对走过的每一寸土地的爱护和祝福，带走的是他们传递给我们的历史气息、古老的故事和美好的想象与回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离开了冀西逢村，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6: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在上海啊，活跃着这样一群老年朋友，他们退休前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但如今呢，都对钢琴情有独钟。他们有的曾经有过短暂的学琴经历，有的呢，那是零基础，干脆从头学起。而不少的老年人走的钢琴之路，可以用崎岖坎坷来形容他们。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些人摸过琴，由此呢就爱上了音乐，也曾经编织过自己的钢琴梦，但是后来的特殊

岁月使钢琴几乎被贴上了风姿修的标签，不少人在以后的二三十年当中就再也没有接触过钢琴。如今退休了，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呢也重新燃起了对钢琴的梦想。在今天金色年华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就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上海的老年钢琴热。马慧珍以前呢在湖北十堰一家汽车厂工作，1983年的时候，支持他重圆钢琴梦的母亲把一架钢琴从上海寄到十堰。从这个时候起，马慧珍重新开始了和钢琴相伴的人生。学钢琴呢耗时费神，钢琴之路非常的艰辛，但是因为内心的热爱，支撑着这些老人踏上了漫漫的圆梦征途。他们四处奔走，寻找合适的学校教材，他们早起晚睡，在忙碌的家务当中挤出时间练习钢琴。老年人学琴还能行吗？答案呢，自然是令人鼓舞的。桑叶64岁开始学琴，凭借着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凭借着不服输的坚韧和毅力，10年如一日刻苦的练习，如今已经成为琴弹高手。琴友们感慨说，他是一个越难越学的啃硬骨头的人。80多岁的他仍然在舞台上熟练地演奏着西洋箫鼓、绣金扁等等难度非常大的曲子，对于节奏啊、音色呀、音响的分寸把握是令人折服。赵长东呢，以前当过兵，干过钳工，你这一双举枪、拿锉刀、拿榔头的手，现在呀，却能自如地在黑白键上弹奏，这是多大的改变呢？前些日子呀，他还上台弹了一首由班德瑞作曲的《烈火战车》，琴声夹带着一股浩浩荡荡的悲壮，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聊如何优雅的结束聊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发达的即时通讯让我们的社交呢是随时随地，但是聊天这个事情啊，如果聊得特别嗨了，那将无法结束。所以今天准备一些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能够优雅的结束聊天。如果你抵挡不了导购的热情，就直接告诉他自己要啥就行。如果微信聊天聊不下去了，可以使用大量的哈哈哈哈、真的吗等话术，瞬间让别人就没有聊天的兴趣了。如果你怕老朋友突然私聊借钱，降低回复频率，自然而然也就劝退对方了。还有就是不要戳穿吹牛的朋友，用哇厉害那就非常的不错。对方微信聊嗨了，但你想停了，你可以先说一句，我想先洗个澡，等会儿再聊呗。超过23点对方还是很嗨，那你就悄悄下线就行。第二天一句，昨晚睡着了，马上兜回来。朋友闲聊轰炸一句在忙稍等，就能够结束话题。遇到老同学八卦自己的感情现状，哎呀也就那样，你换新女友了吗，反问回去，将计就计。同理呢，亲戚探问工资，反问他们家的孩子，自然把话题也就还给了他。你要学会善用回复好的是的，也就不会产生新的话题了。同时一直传播负能量又不好意思拒绝，等他一口气倾诉完再回复，没事的，我们都这样。如果亲戚催婚，用最平静的话术回应，生气会吵架，吵架就会有新的话题。如果你被问工资不想答，杜撰个天文数字，玩笑去稀释尴尬。当朋友聊起不感兴趣的明星，也可以直接告诉他自己不是很了解。如果结束职场社交聚餐，你可以来一句，下次有机会咱们再聊。结束同事交流的标准话语就是，我没什么问题了，先下班了。被陌生长辈逮住一顿说，可以以借我妈有事找我，远离修罗场。老同学表现出了强烈的优越感，那就还是你厉害我就不行，让他瞬间无语。合租室友饭后天南地北的聊，你就假装有工作马上回到房间。朋友不断重复无聊的八卦，可以善用嚯嗨服了。如果按不住他又不想用心回复，那就适时的问一些为什么，对方的倾诉欲呢就会爆棚。面对对方的唠叨式的掏心，你可以用最近我涨了点工资为他们进行一个降压。亲朋又想让你交娃作业，爸妈就是你最好的借口。如果别人和你畅想未来，万能句式以后再说吧，应对一切。朋友对你疯狂的撒狗粮，机械重复闪瞎我了就够了。朋友向你吐槽对象，听他说你点头就行。如果遇到集体活动的狂热分子，只要大家都凑不上时间，那就没问题了。电话遇到一些什么电信诈骗之类的，那不用回，直接挂掉。出租车司机不停的搭话，你可以用糊弄他，然后继续的玩手机。面对别人的微信小作文轰炸，善用表情包结束话题。朋友疯狂安利我不感兴趣的领域，你可以试一下，是吗？我查查，查着查着人就消失了。出门戴口罩，安全之余还避免了90%以上的眼神交流。轻轻的想给你做媒，你可以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还在努力当中去结束他的做媒过程。面对别人对你滔滔不绝的评价，一句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结束了。拒绝和观点不同的人争辩，就假装同意他。聊天直到饭点都没结束，那可以来一句我去吃饭了。订外卖时备注别打电话，放门口敲门就行，不开启话题。面对喜欢打电话的朋友，假装先不接，然后文字回复。拒绝长语音，从主动使用文字对话做起。善用手机的飞行模式，取消新消息通知等功能，减少即时通讯，降低秒回，减少对话。也拒绝健身教练的尬聊，一开始就说我运动时不习惯说话。双方呢同时发表情包，那这话题呢也就基本上结束了。不管对方问什么怪问题，你都可以用与你无关来进行一个打马虎眼儿啊，你可以打成与你无瓜，哎，非常的网络化。对方如果问在干嘛，你呢来一句呼吸，堵死问题的每条缝。

系，但是呢这一条要慎用，如果关系还不错是吧，有可能你们就有劲了。其实大大方方的说，去追剧啊看书啊这些不会让别人觉得不开心，常备的各种不说了先不聊告辞的表情包越可爱越管用，不方便聊的话题直接说不方便透露，不想答应约会又经不住对方的滔滔不绝，那就说在忙过些天咱们再讨论。如果亲戚上门主动包揽茶果的任务，将社交留给爸妈，有时候呢你再把耳机一戴，基本上呢你就都懂了，别人呢也跟你说话你就听不到，哎，这是不是一种好方法呢？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0: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9: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2: 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很多父母在给孩子买衣服的时候，首要考虑的不是安全、保暖、舒适，而是好看、时尚。事实上，有些衣服呢并不适合孩子，给宝宝穿错了衣服，很可能导致宝宝受伤，

0: 甚至丧命。石晓就来和各位奶爸奶妈聊聊给宝宝买衣服的安全小知识。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家有小宝宝的宝爸宝妈都会尽心给宝宝打扮，买各种各样好看的衣服。医生提醒，四岁以下的小朋友衣服最好穿纯棉纯色的，尤其呢不要穿带珠珠片片的衣物，因为衣服上的小配件很有可能被小孩吸入气管，后果不堪设想。不久前，广州市某医院医生发了一条朋友圈，广州一个9个月大的宝宝反复肺炎3个月，转我科支气管硬镜取出2毫米大小的蓝色塑料珠，怀疑为衣物装饰物，请抱婴儿的家长提高警惕，杜绝安全隐患。这样的新闻真让人后怕，如果当时宝宝吞入的塑料珠直径大一点，很有可能造成窒息，那样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医生提醒，1到2岁的小孩出现异物卡喉的情况比较常见，因为小孩的吞咽功能还不是很协调，吃大颗粒的东西很容易呛到肺里。因此，石晓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奶爸奶妈，预防幼儿被硬物卡喉，爸妈们一定要牢记以下几件事情。首先，小孩子在哭、闹、玩、笑的时候，建议不要给孩子吃东西。其次，通常有些家长习惯在孩子哭闹的时候拿食物来哄骗孩子，让他安静下来，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因为孩子口含着食物或者异物的时候，在哭泣或者是受惊吓的时候，容易将异物或食物吸入气管。另外，有些父母为了保证孩子的营养，喜欢熬骨头粥、排骨汤泡饭、鱼汤泡饭喂孩子。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这些都不值得提倡。小骨头和鱼刺隐藏在粥饭中，不易看见。有些家长给孩子喂的时候，总喜欢大口大口的喂，这样使孩子很难充分咀嚼食物，藏在饭中的小骨刺就容易卡入喉咙或气管。节目一开始，石晓也提到了，宝宝卡喉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父母给宝宝选择衣物不当，如衣服上的一些亮片、小装饰零件，都可能被宝宝误吞，卡住喉咙。那么爸妈们给宝宝买衣服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目前市面上销售的童装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含有甲醛、芳香胺等有害成分，以及 pH 值超标等问题。厂家在生产衣服的时候会使用到很多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轻则会导致孩子皮肤过敏，重则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慢性皮肤疾病，甚至有致癌的可能。给宝宝选购童装，首先没有生产信息的不买。想要把劣质童装挡在门外，首先在挑选衣服的时候千万不能忽略了童装的生产信息标签。正规的童装的生产信息标签包括生产商的名称及地址、产品名称、产品标准编号、产品质量等级、安全技术类别、合格证明等6项内容。要是其中有些信息是不明确的，那就果断不要买了。可供选择的童装非常多，绝对不可以有侥幸心理，认为孩子穿这个应该没事吧。其次，要认准这个 A。 现阶段我国对于童装生产方面的执行标准是国标31701-2015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根据这个标准的规定，凡是3岁及以下或110公分及以下的婴幼儿服装，生产信息一定要注明 A 类婴幼儿用品字样。而3岁以上或110公分以上儿童的服装，贴身衣物最好为 A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服装至少符合 B 类标准，非直接接触皮肤的服装，如外衣等，至少要符合 C 类标准。再次，新衣服要先洗再穿。衣服买回来之后，有些心较大的妈妈会认为，新衣服没穿过，也没看见上面有脏东西，没必要洗了再穿。这其实是错误的。实际上，新衣服比穿过的旧衣服要脏得多。新衣服上

常有残留的化学物质，且在生产运输的过程中会沾染许多灰尘细菌。孩子的皮肤比我们成人要娇嫩很多，稍不注意就会引发皮肤过敏的问题。不少医生都曾经接诊过因为穿新衣服导致皮肤过敏的宝宝，这一点和大人没有及时对新衣服进行适当的消毒和洗涤有很大关系。最后，少给孩子穿以下这些衣服：一是带绳连帽衫，当衣服上的拉绳被器械卡住或者是拖拉之后，可能会导致孩子窒息，不能给孩子戴过长的围巾也是这个道理。二是有珠子、亮片等装饰物的童装，孩子容易误吞衣服上脱落的装饰物，甚至还可能将这些装饰物放进耳朵、鼻子内，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三是拉链粗糙的服装，粗糙的拉链容易夹伤孩子的皮肤，小一点的孩子最好避免穿带有拉链的衣物。四是掉色、有刺激性气味的衣服，最劣质的衣服莫过于掉色、有刺激性气味的衣服，明摆着是不合格的，千万不要因为款式好看、价格美丽就入手了。五是大面积印染且染料粗糙的童装，一般来说印染较多、图案较花哨且染料粗糙的服装可能含有较多甲醛等化学物质，而素色布料和刺绣印花图案的童装含有的化学物质会相对少一些。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在宝宝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和困惑想和大家一起交流，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开家长会。我们都知道陪伴是给宝宝最好的爱，奶爸奶妈们应该怎么做才算是最好的陪伴呢？答案就是跟宝宝一起玩游戏。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石晓就来教奶爸奶妈在宝宝三岁前必须陪宝宝玩的亲子游戏。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

0: 答案就是跟宝宝一起玩游戏。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石晓就来教奶爸奶妈在宝宝三岁前必须陪宝宝玩的亲子游戏。
1: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

母伸出大拇指跟宝宝说，我是大拇指哥哥，你是谁？让宝宝也伸出一只手指并回答伸出的是哪一根手指等。第五个游戏是哭脸还是笑脸。哭脸还是笑脸的游戏重点在于培养孩子对情绪的理解，促进孩子情商的发育。具体的玩法是这样的，年龄小的孩子可以准备两个画好的表情，一个哭脸一个笑脸，再由妈妈提供一个场景，如小妹妹的冰淇淋掉了，她哭了，宝宝说哪个是哭了。对年龄更大点的，父母可以让宝宝自己画出对应的表情。第六个游戏是听音拍手。听音拍手这个游戏的主要目的就是刺激小孩听觉的发育。游戏规则很简单，爸爸妈妈提供一组成语，让孩子听到某一种类型的就拍拍手，如提供桌子、苹果、冰淇淋、沙子，而要求孩子听到吃的就拍拍手。爸爸妈妈可以提供一组词语，让孩子听到某一类型的就拍拍手，如提供桌子、苹果、冰淇淋、沙子，而要求孩子听到吃的就拍拍手。当然，除了听觉，人还有其他的感觉，所以爸爸妈妈还可以尝试蒙眼尝食物等延伸的游戏。第七个游戏是讲故事问问题。孩子的记忆力往往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块，讲故事问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够使孩子的注意力集中，同样增强了孩子的记忆力。游戏方法则顾名思义，就是由父母讲一个简单的故事，之后呢，再对故事中的一些场景对孩子进行提问。需要注意的是，问题一定要简单直接，以便孩子接受。第八个游戏是反向推理。冬天冷，夏天怎么样呢？爸爸是男人，妈妈是……类似这样的问题游戏看上去简单，但是呢，对培养孩子的逻辑推理能力却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九个游戏是小熊家做客。这个游戏是通过全家人的模仿和扮演，给宝宝带来一个真实的交际场景，并且通过正确的动作和行动表演，让宝宝懂得这些交际的正确行为，从而提高宝宝的交际能力。这个游戏的具体做法是，让爸爸扮成熊爸爸，妈妈先带宝宝去熊爸爸家做客，妈妈拉宝宝的手敲敲门，里面的熊爸爸问是谁在敲门，然后妈妈教宝宝回答，要尽量用日常而又客气的话来回答。接下来等熊爸爸来开门，开门进入以后，爸爸妈妈再给宝宝示范如何问候、如何拥抱等。最后一个游戏是家族树。由于现在社会上危险很多，而父母不可能时时刻刻待在孩子身边，那么让孩子记住家人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就至关重要了。

0: 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尝过一些苦涩，才更明白不为薄情寡义的人流泪是怎样的心情。赵雷总是能把大多数人的心境表达得特别准确。这首歌《小人物》。

平凡不是桎梏的紧箍咒，它和小人物的精气神一样，是闯荡世俗的定海神针。所以让所有的牵绊都远去吧，我们一起看人间烟火，风花雪月多么美妙。阿四，直到你降临。

第一眼就喜欢的人真的会喜欢很久很久，很多时候让你彻夜难眠的不是谁的离开，而是你曾经憧憬的一切在一瞬间崩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从黎明到黄昏，阳光充足胜过一切的诗。如果你刚好路过，当我终于遇见你，我一定会爱上你。

直觉这个东西还挺准的，我能察觉到的所有的怠慢轻蔑，我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不喜欢不再关心，不是因为我敏感，而是切切实实的真实。小咪，我走后。

我还是对生活抱有期许，对你还抱有一点念想。或许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有许多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一定会努力，然后好好生活。希望在我走后的日子里，彼此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孤独总是人生常态，生活总是漫长而乏味。我生平最怕两件事，一个是午后一个人一觉睡到晚上，昏暗的房间孤独体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个是一个人在凌晨醒来，两眼望到天明。这首歌《孤独他》呀。

孤独两个字拆开，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子口。人间繁华多笑语，唯我空余两鬓风。孩童、水果、猫狗，当然热闹，可是都和我无关，这就叫孤独。

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陈粒。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我和年轻的舞女在山路间前后相遇，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保持适当的距离，却又不忍远离。后来我在灯火昏暗的夜里离开了她，却再也听不见舞女的那一句桥豆麻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李宗盛。每一个人听李宗盛都有自己太多的见解，成长呢，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这一首歌《爱的代价》。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谁都不可能一直陪你。其实你明明知道，要走的你留不住，装睡的人你叫不醒，不喜欢你的你终究感动不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

0: 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

0: 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2: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 在参观中

0: 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

0: 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3: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2: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3: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2: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3: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2: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3: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4: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

0: 如今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3: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4: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5: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6: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7: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9: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8: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0: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7: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7: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

0: 上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的3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南街十字菜苗市场购销两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8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他强调，要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围绕中心大局发挥自身优势，为推动滨州高质量发展凝聚最大公约数，画好最大同心圆，在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协机关，陈家宝与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深入交谈，听取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他指出，近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聚焦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同向发力，真抓实干，为全市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家宝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经开区提质、城市更新、全域旅游、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找准切入口和着力点，扎实开展民主监督、协商议政，持续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促进发展。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反映社情民意，办好民生实事。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深化开展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努力营造大抓落实的浓厚氛围。陈家宝表示，市委将一如既往为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协履行职责，开创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共同推动滨州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树牢正确政绩观，从走好第一步开始。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如此写道，任何科学的事业，难就难在走好第一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第一步走错了就不行。如果抱着当官谋利的想法，那做的一切事情都不会对。对于党员干部而言，走好第一步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要求。只有一开始就想明白，当干部为什么，在岗位干什么，才能确保方向对、路子正。只有起好步、开好头、踏踏实实干下去，才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就认识而言，厘清头脑中的观念是关键的第一步。共产党人不是为着谋取个人利益而工作的，而是为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奋斗的。作为党员干部，首先要明白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第一目标是为民谋利。有的党员干部工作动机不纯，行动必然走形变样；有的党员干部工作习惯浮在表面，遇到极难险重任务躲着走，自然难担大任，难成大器。唯有始终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加强党性锻炼，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方能更好激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走好第一步，离不开对现实情况的准确把握。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无论是推进改革发展、谋划民生实事，还是破解治理难题、推动工作落地，前提都是把握事物发展规律，认清客观实际，绝不能凭主观臆断，靠经验主义盲目决策。必须通过扎实深入的调查研究，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做到深入且心智，问虚也问计，才能对实际和规律形成正确的认识。比如，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只有深入调研乡村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村民意愿，才能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乡村旅游等适宜产业。在优化城市治理时，只有广泛倾听居民诉求，了解实际情况，才能有效解决停车难、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痛点。实际是行动的起点，规律是办事的依据。只有真正找准干事创业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才能让每一项工作更接地气、更具实效、更得民心。第一步不是孤立的一步，是整体链条的一环。这一步应有利于后续工作，而不应简化为一步到位。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党员干部误以为开好头就是要热热闹闹开场，将干事简单理解为造势，盲目追求所谓的开门红，结果却是虎头蛇尾，甚至烂尾，浪费了发展资源，贻误了发展时机。这种只知冲刺不懂起步，只想封顶不愿奠基的想法和做法，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和错位，导致犯了急躁病、虚浮症，一心想着快出成绩、早出亮点，而面对一时出不了险绩的工作就坐不住冷板凳，难以保持定力。如果为了追求一步到位而跑偏了方向，跑得越快，离目标也就越远。毛泽东同志说，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走好第一步，必须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摆在突出位置，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以实实在在的业绩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近日，城关幼儿园开展第13届幼儿自理能力大赛。本次大赛围绕幼儿日常起居、校园生活、精细动作等基础生活技能设置多项比拼项目，让孩子们在趣味比拼中解锁新技能，争做独立小达人。本次比赛内容丰富，贴近幼儿日常生活，涵盖打包被褥、叠被子、叠衣服、穿鞋子、整理书包、分拣豆子、包鸡蛋等实操项目，全方位考验孩子们的生活自理能力与动手专注力。伴随着老师的哨声，各项比拼有序展开。在打包被褥环节，孩子们认真铺平被褥，整理收纳，动作有模有样。穿鞋子环节，小朋友们沉着冷静，熟练穿好鞋子，迅速系出整齐的鞋带。整理书包环节中，孩子们有条不紊，快速整理好自己的小书包。精细动作比拼的分拣豆子环节，小朋友们屏住呼吸，专注认真，小心翼翼地将不同种类的豆子分拣开，展现出超强的专注力和耐心。小班幼儿包鸡蛋环节童趣满满，孩子们小手灵活转动蛋壳，细心剥离蛋壳，一个个完整光滑的鸡蛋很快就剥制完成。整场比赛中，孩子们个个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全力以赴完成每一个项目，稚嫩的脸庞上满是认真与专注，充分展现出独立、自信、能干的小小模样。大班幼儿白景然：
1: 我马上要上小学了，我学会了叠被子、整理书包，有种有不有妈妈给我帮忙了，我太开心了。
0: 城关幼儿园副园长严美玲：
2: 生活及教育，自理方能自立。我们希望通过自理能力比赛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比拼中收获成长，在实践中学会独立，从小养成爱劳动、能自理、懂自律的良好品质，让每一位幼儿都能向阳生长，健康快乐的成长。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立夏过后，就是我市各种蔬菜栽种的良好时机。5月7日清晨，记者在城区南街十字菜苗市场看到，摊位沿街依次铺开，清脆的辣椒苗、肥硕的番茄秧、带着泥团的黄瓜苗在晨光中泛着水光，空气里飘散着泥土与嫩叶的清香。这里不仅是市民们补苗的必选地，也是都市人寻觅阳台田园的新据点。前来选购的群众们精挑细选，有的轻轻捏一捏茎杆判断状弱，有的翻看根系查看发达程度， 还有的反复对比不同品种的长势与抗性，认真

0: 挑选适配自家的菜苗。大家一边选苗，一边交流种植经验，询价声、交谈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不少人一选就是满满一大袋，脸上满是对丰收的期待。这里的菜苗不仅品相好，成活率高，品质更是过硬。除了本地试种的传统良种，还有不少专门从杨凌等地引进的优质抗病新品种，既能减轻后期管护压力，又能有效提升种植收益。辣椒苗产地经销商李根锁：
1: 我这个辣椒苗很好，结出来的辣椒能长一尺长，很结很红，皮薄肉厚，拿回去种植可以观赏，也可以食用。
0: 这些带着露珠的秧苗是一株株被带走的绿色希望，将在不同角落书写着新的生长故事，续写这座城市的春日篇章。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了。

欢迎您再次锁定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首先来听一首由郭燕演唱的《下半生》，这首歌诞生于她对都市情感的细腻洞察。歌曲以半生漂泊、半生寻觅为内核，讲述了在喧嚣尘世中，人们经历情路坎坷后，对安稳陪伴的深切渴望。创作背景里，郭燕曾提及，这首歌是献给那些在爱情里跌跌撞撞，却依然怀揣真心的人。他们看过风雨，尝过别离，不再追求轰轰烈烈的浪漫，只愿找一个能共享清晨周香、共守黄昏暮色的人，把余生的温柔都托付彼此。当旋律缓缓流淌，郭燕独特的嗓音如晚风拂过星湖，那些藏在岁月里的遗憾与期盼都在歌声中被轻轻唤醒，让听众或许会想起自己曾经奋不顾身的过往，也会在愿用下半生换一个永恒的歌词里读懂平凡陪伴的珍贵。它不是一首催泪的悲歌，而是一曲温暖的告白，告诉我们无论前半生有多少错过，总有一份深情值得我们用余生去奔赴。

继续来听一首由叶倩文演唱的《情人知己》。这首歌是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感力作，创作灵感源于对友情与爱情边界的深度探讨。歌曲背后是作词人潘元良对都市男女复杂情感的精准捕捉。有些人超越了普通朋友的界限，却未抵达爱情的彼岸。他们是灵魂契合的知己，也是藏着小心思的情人。这些暧昧又真挚的关系，成了许多人心中难以言说的秘密。叶倩文以其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这份纠结与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聆听这首歌时，听众仿佛置身于一段细腻的情感故事中，前奏的钢琴声轻柔婉转，搭配叶倩文饱满的情感，让人瞬间沉浸在比朋友多一点、比情人少一点的微妙氛围里。有些人会想起生命中那个特殊的存在，他们懂你的喜怒哀乐，陪你走过低谷高峰，却只能以知己的身份相伴。这首歌不仅是对一种情感状态的描述，更引发了人们对爱与陪伴的深刻思考。最难的感情，或许是我们既能做灵魂共鸣的知己，也能做彼此牵挂的情人。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铁柱可怜兮兮的跟大头诉苦，
14: 我开车的时候，我老婆总是在副驾驶上叽叽喳喳的说这儿要注意，那边有车什么什么的，我一生气就凶他，他就可劲儿的拧我的耳朵，哎呀，可疼死我了。就昨天他想开车，我在副驾驶上也想让他知道知道唠叨是什么滋味，没想到我刚一开口，他就狠巴巴地说，
13: 我告诉你啊铁柱，你要是敢说话，我就把你的耳朵拧下来。大头找朋友帮忙请对方吃饭，带了2瓶茅台和1瓶洋酒，席间大头问他的哥们儿，
14: 咱今天喝啥酒你说了算。
13: 大头的哥们儿看了旁边的餐台上的酒，然后说道，
14: 洋酒我不太喝得惯，要不咱们还是喝白的吧。
13: 大头默不作声，心里暗笑，觉得不识货，这下可以省点了。酒足饭饱，哥们儿站了起来，指着那瓶没喝的洋酒说道，
14: 哎呀，我是不太喝洋酒，可是我媳妇儿啊，她就是庸俗，喜欢喝洋酒，要不这瓶我拿走。对了，你明天关注关注她的朋友圈吧。
13: 小华喜欢小珍很久了，这天是小珍的生日，小华精心挑选了一盒白巧克力，鼓起勇气想跟小珍告白，
14: 我喜欢你，请你做我的女朋友好吗？
13: 可小珍看了看白巧克力，却说，不好意思啊，我爱吃黑巧克力。
14: 哦，那你等一会儿。
13: 过了一会儿，小华拿来了一副墨镜递给了小珍，说道，
14: 来，戴着吃吧。
13: 楚国有一个卖矛又卖盾的人，他先夸耀自己的盾很坚固，任何东西都没法穿破它，然后呢又夸自己的矛很锐利，说能把任何东西都刺破。这个时候旁边有个人问了，
14: 如果用你的矛去刺你的盾呢？
13: 楚人沉默了一会儿，用矛刺死了那个人，冷冷地说道，就你话多。
14: 珍珠啊，
13: 嗯，
14: 哎，我跟你说，我觉着我真的好幸福啊。
13: 哎呀，为什么呀？
14: 你看人常说嘛，知足常乐，我有爱我的爸妈，贴心的老婆，还有机智的搭档。
13: 哦， 那这么说的话，我可没你幸福。
14: 奋战在同一个办公室，为什么你就不如我幸福呢？
8: 珍珠啊，我得批评你，心态很重要。你要经常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心态，这样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能够更好地解决。
13: 我不如你幸福的原因是我的搭档一点都不机智。
14: 老婆在纸上写了一大堆的数据，然后跟铁柱说：
13: 你看，每个月公房、公车、柴米油盐、水电费、孩子的花费，你的工资这样就没了。
14: 呵，那你的工资呢？
13: 什么？我的工资？我的工资关你什么事儿啊？大头上学的时候和一个同学翻墙去网吧，被门卫的大爷给抓住了，要记下名字通知班主任。大头胆颤地写了聂风，那个人居然写了步惊云。大头绝望地看了看大爷，大爷说道：
7: 聂风回去，步惊云留下，我活了大半辈子了，还没有见过姓步的，想骗我？
13: 哎，大爷真应该借一本漫画书看看啦。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
11: 欢乐到付。
1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4: 大头在超市买完东西结账，前面的老太太消费了49.8，他颤颤巍巍地拿出了100块钱交给了收银员。收银员打开抽屉看了一下，可能是发现呢没有零钱，于是就问他：
13: 阿姨，您有50吗？
14: 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乐呵呵地回答道：
0: 呵呵，还50呢，我儿子都40了。
14: 刚刚打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在用收音机听笑话，一边笑一边听，笑着笑着突然就不笑了，然后特别无辜的眼神看着我说：
7: 刚刚坐车那个人没给钱。
13: 嘿呦，这师傅好在不是听我们节目，不然啊估计车都得被开走。大头高中的时候上课总睡觉，这次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就问啊：大头，你为什么上课睡觉啊？
7: 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3: 那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没睡好呀？
7: 可能是昨天上课睡太好了吧。
13: 今天在公交车上看到了一个胖嘟嘟的小孩上车，手里拿着100块钱的整钱，对司机说了：叔叔，我没有零钱了。
14: 哦，那你过来让我捏一下你的小脸蛋。
13: 小胖子笑嘻嘻地把脸凑过去了，司机大叔捏了一下他的脸蛋，然后就让他下车了。
14: 铁柱媳妇儿怀孕的时候去做了一个腹部彩超，刚进去好长时间都没有结束，医生还在小声地讨论道：
15: 哎，奇怪，怎么没有啊？
14: 铁柱媳妇儿心里一惊，赶紧

0: 紧就问：
1: 什么没有了呀？
0: 医生笑着说：
1: 像你这个岁数这么胖，一般都有脂肪肝，但你没有。
0: 大头关系不错的同事喜得贵子办满月酒，无奈呢，大头当时忙中羞涩，只能跟朋友借钱了。同事孩子满月，手里没钱，哥们儿，我需要你的援助。
1: 朋友一听，立马掏出了3000现金塞给了大头。大头赶忙退了2000，说道：
2: 太多了，太多了，用不了这么多。
1: 朋友豪爽地把钱又塞回了大头手里，说道：
0: 用得了，用得了，正准备告诉你呢，这个月底我结婚。
1: 大头周末回家，外甥女儿跑过来说：
3: 舅舅舅舅，有一件好事和一件坏事要告诉你，你要先听哪一个呢？
4: 先说好事吧。
3: 姥姥找人给你介绍女朋友，人家可漂亮了。
1: 是吗？太好了。那坏事呢？
3: 人家直接说不同意。
1: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吃光了。一个星期刚过完，大头的妈妈就问了，儿子，你什么时候回公司啊？
1: 妈，你怎么这么快就讨厌我了，想撵人走啊？
0: 大头的妈妈一脸惆怅地看了一看门口的狗，说道，你看，自从你回来，咱家的狗就没吃饱过，你看看，眼瞅着就瘦了，真让人心疼啊。
1: 周一早晨开例会，领导说，发现最近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很强啊，就像是爱上了加班，我看有的人加班到10点多钟，值得表扬，值得表扬。
0: 领导，你想多了，这不是夏天了吗？早早回去的话，家里一个月那得多交多少电费啊。
1: 老王在电视上学了两个小魔术，于是叫儿子过来变给他，没想到呢，被他看出了破绽。老王急忙地说，儿子，爸爸真的是会变魔术，不信明天再给你变。
0: 儿子转身从书包掏出书本说，
2: 爸，你要是把我练习题的答案全都变出来，我就相信你。
1: 一次在饭店吃饭，大厅里可以点歌，我正在吃着香呢，只听啊，我音响那里传来了主持人甜美的声音，
0: 下面是张先生为大家点播的歌曲，这位先生祝愿大家财源滚滚。

0: 说到这里，主持人停顿了五秒钟，接着又说，
1: 歌曲的名字是可惜不是你。
0: 那一刻整个饭店里鸦雀无声，摔盘子的人都有了。
1: 想当年铁柱准备向对象求婚的时候，正好碰见了一个卖花的小男孩。
0: 小朋友你快过来。
1: 卖花的小男孩迅速地跑过来说，
2: 叔叔你要买花吗？
1: 铁柱往小男孩兜里放了10块钱，然后说道，
0: 我呀在你这花上放个戒指，一会儿我媳妇来了以后，我就说，来小朋友来买两束花，这个时候我会向她求婚。
1: 一切安排完毕，过了一会儿女朋友来了，刚坐下小男孩就手捧鲜花跑了过来，在铁柱的耳边淡定地说道，
2: 赶紧在我兜里放500块钱，不然我马上就叫你一声爸爸。
1: 高帅今天开着他小朋友的小宝马嘚瑟，不小心把大众撞了。高帅拿了1000块钱出来说，
0: 哈，一个大众我还是赔得起的。
3: 小伙子，你有没有听说过大众有一款车叫辉腾啊，价值280万。
4: 高帅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你这是辉腾啊。
1: 只见大众的司机把钱收了起来，淡淡地说道，
0: 不是，我就是想告诉你，大众有一款车叫辉腾。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睡觉之前铁柱把灯关了，媳妇儿就钻到了铁柱的怀里说，
1: 老公我怕黑。
0: 你别装了啊，上次带你去鬼屋，你一路上跟那些鬼握手，整得跟领导下乡一样，你怕什么黑呀？天气特别的热，老婆给我买了一件带领子的全黄 T 恤，那天排队去电影院买票，售货员一直说你们也很辛苦这类的话。哎，我觉得很不解，于是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呀。他说，
3: 你看你 T 恤上那个 logo 和外卖两个字都磨没了，应该每天送很多单吧。
0: 铁柱看着正在照镜子的媳妇儿说道，如果把女人比作一本书的话，那你一定是合订本。
3: 老公，你为什么说我是合订版的？是不是因为你觉得我比其他女人内容丰富啊？
0: 那你一定是合订版的。
4: 不，只是因为你比他们厚。
1: 一位先生到医院向医生咨询，
4: 大夫，我老婆最近啊总是肚子疼，像是得了盲肠炎。
1: 哎，这位先生，我记得去年给你老婆做过盲肠切除手术啊，我没见过一个人身上长2条盲肠的呀。
4: 哇塞，医生你记忆力真棒，做手术那个是我前妻。
1: 昨天老王接到了初恋打来的电话，就聊了一会儿，老王媳妇儿不干了，非要闹着离婚，凭老王怎么解释都不行，离婚呐得用结婚证。就在老王媳妇儿刚翻出结婚证的时候，小王突然冲上来，哭得跟泪人似的去抢。老王手疾眼快，趁机把结婚证夺过来，翻开一看，只见结婚证上的照片换成了儿子跟他同桌小兰的合影，名字也改了，旁边还写着一行字儿：
2: 白头偕老，拒绝小三。
0: 铁柱和老婆执手漫步于林荫大道，突然老婆的鞋跟掉了，铁柱让老婆坐在林荫树下的长凳上，拎着老婆的鞋就去修了，修好回来之后亲自给老婆穿上。老婆感动地说，
1: 谢谢老公，你对我真好。
0: 哎呀，谢啥呀，都老夫老妻的了，咱俩再说了我又背不动你，我只能给你去修鞋呀。铁柱媳妇儿发现一个哄闺女吃饭的好方式，就是在家里做好，然后呢网上买一些外卖盒子，把饭菜装进盒子里，切点榨菜 撒在上面，让铁柱带回来，就说是高级饭店里的外卖。
7: 妈妈妈妈，这家店的饭菜真好吃，比你做的强多了。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6: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逐梦》。从1990年一间小小的药材收购行起步，孙云峰35年深耕不辍，从个体收购转向种苗繁育与基地种植，创新基地加农户、商会加农场模式，牵头成立药业商会，整合产业力量，构建起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30余载风雨兼程，他不仅做强了祥云药材品牌，更带动千余农户增收致富，以产业担当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孙云峰的逐梦之路。孙总你好，欢迎您的到来。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2: 孙总，就是您的创业路啊，走了多少年了？
3: 已经35年了。
2: 35年了啊，那35年的创业路啊，您的初心有改变吗？
3: 没有，
2: 这一干就是35年啊，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打拼啊。
3: 哎，从一个年轻的人走到现在了。
2: 那不管就是哪个行业啊，只要我们认准了，努力的去做啊，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所收获的。起步的时候是做药材收购啊，一切都顺利吗？
3: 也不顺利啊，当时咱那个条件有限，加上咱那个小小那么一点本钱啊，那也是坎坷的很啊，现在都不能回首了，是不是？
2: 回首起都是很心酸 啊。您的收购行就是稳稳的经营了4年啊，
3: 4年。
2: 94年的时候，听说您又注册了祥云药材种苗公司啊，那为什么要转型呢？
3: 我认为就是那个过于小的情况下，大的客商来看不上你这个，你没有规模，再一个你那个力量太小。
2: 对，一定要成规模去做这件事情啊。
3: 现在咱这个农产品做起来就跟咱那个苹果是一个道理，人家装这个整车货的情况下，那就说是每公斤可以给你10元，但是你要是
2: 零售的话，
3: 零售的话你2-3亩的情况下，人家只能就是把你这个当那个小点的啊，2-3块钱买走，这个中间就有了差价了。
2: 那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啊，孙总当时成立了种苗公司啊。创业路上呢有很多的意料之外啊，孙总呢不停的在摸索，不断的接受新的挑战。就您从1995年开始啊，到2003年又开始大力发展种植基地，推行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就这种模式它都有哪些好处吗？
3: 有，我在安徽亳州19年了，就看到了人家为啥呢，这个用 这个历史来说，就是安徽的那个华西楼，它就是古代就是咱们陕西的秦人和山西的晋商，就说明了咱们这个祖辈都搞这个事儿。
2: 那这种模式呢，就是农民有保障啊，企业有货源，产业有规模啊，地方也有增收，真的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儿，可以实现共赢啊。2003年啊，您牵头成立了宾县工商联药业商会，就是从企业经营到牵头行业组织，就是您的角色啊发生了转变，觉得自己最大的挑战和收获是什么呢？
3: 成立咱们这个药业商会的时候，由咱们县委县政府，及咱们县这个六大家啊，科技局、乡企局，还有咱这个药监局、工商局，我也在1995年、1997年扶持了47户贫困户，再就是咱这个祥云公司，在各乡镇都有咱的收购点，
2: 就专门收购一些药材啊。
3: 哎，为了方便咱们当地人卖药，最后咱就由于经营不善，再一个嘛，咱们下面这个。

0: 管理没跟上，没有坚持到三年就把这个破坏掉了。扯到最后我转变了观念，就是把这个种植搞上去，咱们做品牌。再一个，我就在这个年轻人队伍，我现在培训的好多这个中药材这个技术员啊，这个能人啊，都是80后，包括非凡的那个姚峰丽啊，那苟五洲呀、还有杨烨啊，这的年轻人都是我培训出来。咱龙高的田小虎啊，像上次不是咱残联举办这个中药材培训，他就讲课了啊，现在就我的徒弟已经都讲课了。
1: 非常不错 啊！那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不是培养这么多优秀的人才？
0: 服务咱们这个家乡，让大家在不要出外务工了，门前务工，
1: 照顾家里一边也能挣钱啊！
0: 哎、
1: 挑战自我啊，永远都会出现新的契机。就是孙总呢，看到大家跟着他干，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就是满足感、获得感。更让他信心十足。就是您从90年创业至今啊，35年的创业历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或者是感动的瞬间，能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可以，可以。1997年是我最难忘的时候。1997年有个下雨天，我从甘肃天水背锅，那个甘肃县，拉了两车药，拉翻到那个河南郑州，那个转盘了。那辆车钥匙我深深的至今忘不了的。当时那个司机开的帽，人家那里那个修公路了，把人家那两个电信呢杆碰坏了，当时把我还跟司机扣留了，人家把那个不管你

0: 沉了，我一想，这下回去完了，咋活了？这几年辛辛苦苦的，一下子就走了。当时我爱人就给我
1: 鼓励你，
0: 哎，鼓励我说是，你别丧气，啊，我就是在亲戚六人跟前给你借凑，啊，
1: 我们继续去干，
0: 啊，你干吧，把这个赔上去。当时特别我们水口镇，供销社的那个老主任接证据，那个二话都没说，他平时看我干事可以，他都跑出去给我借钱借了60000多，所以我最后站起来了，我每年过年过节我都要看他老人家去，我说你这个恩情确实是让我重生了一世。我最后在咱明思花园有台球桌，在咱西街小学这有干菜店，我在水口还有网吧，我把我那个烂账10年之内就还完了，我重新又站起来，
1: 特别好啊。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总有些人会像光一样照到我们，在我们困惑迷茫的时候给我们希望和力量，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他们啊，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就是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觉得是什么让你坚持下去呢？
0: 信心，我这个人一直是不服输，我有一股倔强，别人都叫我疯子，
1: 叫你疯子
0: 啊，我这个行当的，咱们陕甘的药材行的都叫疯子，是这个人脾气不好，但是这个人干事干脆利落，
1: 做起事来特别的疯狂
0: 啊，就是从来不说假话，行就是行，不行咱们就不干。我在咱水口镇四峪村，我一个现在搞的基地5+3，这3500亩土地呢。我老婆都说了，你现在你把你自己掉的一件衣裳都不值得买，你把钱全部给人家发了工资了，
1: 不停的在投资，不停的在创业。
0: 哦，我现在就是出去跟人家讲课啊，我在宝鸡陈仓区都讲课去，我在长芜县彭公镇啊大兴村，你在我抖音快手上面都有我讲课的资料，
1: 一个也不落啊。
0: 我这个工作的视频图片，我今天啥工作我就发出去。
1: 孙总是一个特别爽快啊又踏实能干的人，你对自己的规划，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0: 我的梦想就是我用我的大爱去把咱们周边这个人全部带动的致富。
1: 孙总呢啊，就是源于对医药事业的初心和热爱，就怀揣助力乡村振兴的情怀，肩上呢扛的是责任，所以呢他始终坚持，因为他有信心，他有梦想，所以呢他从未放弃。就是未来您的发展还有哪些规划呢？
0: 例如我们跟山西那个振东集团啊，咱们山西兰达啊，兰达已经在咱们滨州落户了，办了咱这个滨州这个奥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分公司，还有咱盘龙药业，咱陕西关隘，咸阳的东泰啊，这个好多的药厂，他就是冲着咱们这诚实守信，
1: 对、
0: 啊、
1: 咱们滨州人特别善良，
0: 哎，
1: 勤劳。
0: 再一个嘛，咱们这里有他们需要的资源，咱们滨州这个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出的这个秦药这个品质特别好，所以说他们现在争先恐后的好多的企业都寻上门来了，五一还有上海有9家药企要来洽谈。
1: 您这样不停地干，您不觉得累吗？
0: 不累不累，我现在就说是要把这个干下去，要把产业方方面面的搞上去，我就是盼着儿子能娶到一个好的媳妇，把我们这个家风继承下去就行了，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我什么都不困，
1: 只要努力啊，敢想敢干、啊、就一定能够做出一番成绩啊、
0: 就是、哎，我成天还就鼓励孩子们要向老爸学习，老爸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我做事很果断，我这个做得很好，
1: 特别好。那愿孙总啊始终呢敢想敢干，步履铿锵，就逐梦路上乘风破浪，所有的梦想都能够实现啊。您对于就是当地想投身中药材产业的创业者年轻人有哪些建议吗？
0: 我建议就是咱们现在这个特别80后的啊，基本上也就是在40左右了，你上有父母下有孩子，你的负担也重了，你不要在这个有时候在这个城市里，有些人家那个工作比较好，那就是你打拼下去，有些没有前途的你可以回来创业，回来创业呢把咱家乡的这个好多的事你承担起来，
1: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建设我们的家乡 啊、
0: 哎、就是把咱们的家乡建设的越美好啊，为咱们的子孙创造幸福。
1: 那感谢孙总，那下面

0: 那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就是孙总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或者一段话想要送给谁呢？
1: 我的爱人是咱们新民镇的人，能走到今天离不开他的支持。我把汪国真的这个热爱生命送给爱人。
0: 好的，有请。
1: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0: 的确啊，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1: 哎，
0: 孙总呢用坚持与创新将个体小生意啊做成地方大产业，走出西北，享誉市场。那展望未来呢，他仍将扎根乡土，持续带动农户增收，推动产业升级，在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续写咱们滨州中药材产业发展的新篇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芳原本没想过进厂，她从河南农村出来，211毕业，考过公务员，没能上岸，短暂当过客服，只是过渡，后来做了销售。2014年决心创业，4年后负债60万，努力还债近2年，遭遇疫情，干进富士康，哪怕给我15000，我可能也不会来。这是她2021年底的回答，原因你知道的。本科生怎么会沦落到进厂打工呢？说出去没面子。1年后，他的想法改变了。2022年12月，小芳看见富士康招小时工，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他心动了，找中介抢了3-5天名额，获得了珍贵的面试资格，顺利进厂。在富士康，小芳不愿让厂里的人知晓自己的学历，也很少和厂外的人聊起打工生活，但她很快适应了那种落差。毕业10多年来，适应落差是她至今仍要不断温习的功课。她反复告诉自己，要忘记学历，要先生存再发展。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倾听小芳讲述亲历的富士康见闻。

我当时签了两个月的工期，2022年12月17号到2023年2月16号，扣掉住宿和餐费，每个月最多能赚15000多一点。这应该是富士康在郑州建厂到现在第一次工资这么高，之前旺季也就7000-8000，不会上万。2023年11月份钱最多，最早补贴150每天。后来富士康数万名员工徒步回家事件后，没多长时间以后，补贴就涨到了400元。我是12月初看到的招聘信息，中介发朋友圈，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这么简单的工作，这么高的工资，的确是有一点诱惑力。那个时候进富士康需要抢名额，每天只开放1万或者2万名额，大家都去报名。他会给出一些限制条件，3天2检，只要河南省内的人，还会卡你的年龄，之前好像是18到45岁，后来放宽到48岁。中介帮我抢了3-5天才抢到面试机会。我带了身份证，半个月换洗衣服就去面试了。我去的时候人比较多，花了2个小时左右排队，先上传核酸阴性报告，还要看你有没有打疫苗，然后筛选一下身体条件，检查你的五官，看一下手面和手背，还会抽血拍片。正式面试很简单，现场做快筛就可以了，当天出结果，通过了就发放厂牌了，意思是你可以开始挣钱了。富士康的工作特别简单，大部分岗位学5分钟就可以干，2个小时就熟悉了。我在富士康干过4种工，撕膜、贴泡棉、贴膜，还有检查螺丝，都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手速眼速跟得上就可以了。要是不想干了，连续旷工3天就算离职，工资会在下个月7号发放，效率很高。平时富士康是不会缺人的。我做过最久的工作是检查螺丝，大家经常说去富士康就是打螺丝，别人打完螺丝以后会放到流水线上，流到我的工站，我就会拿起来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打好，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到盒子里，留给下一个工站。

给它贴上垫片，继续传递给下一个工站。我们当时是10小时6000左右的产量，两个人分工，但我这里就是1小时300，每分钟大概要检查5台机器。我只盯着我面前的流水线，拿起来检查2个地方4颗螺丝，再放回去，时间长了会有一点头晕眼花。机械化的动作反复久了，会把人变得呆呆的、木木的，有种回到高三的感觉。他们说衡水中学除了学习就是睡觉，那富士康也差不多，工作和休息，你如果休息不好，工作状态就不好。这份工作还是有点跟社会脱节，在车间里普通员工不允许带手机，穿着统一的静电衣，戴着静电帽和口罩。上了那么多天班，我甚至都不知道周围的人长什么样子。富士康赶订单那段时间，我们基本每天都要加班2个半小时，算上吃饭通勤的时间，每天有13个小时都被工作占了。工作时不能带手机，下班以后也只想休息，因为太累了。每天就是打完卡到自己工站，坐在那儿等机器留下来，拿起来检查完，等它留到下一个工站。好在临时工不用操太多心，到点下班走了就行。

我是211毕业的，但进场时我只说自己是高中学历，怕被人觉得我怎么沦落到了这个地步。进场以后才发现，2022年12月这批进富士康的大专生、本科生其实也不少。富士康每年会招一些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进技术岗、管理层。这两三个月高薪工期，很多本科研究生也会进流水线，干最基础的工作，挣一波高工资之后，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里。富士康那么多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又会知道你是本科生，对吧？富士康的管理气氛很简单粗暴，刚进场我被派去仓库点物料，结果点出来的数量和老员工数出来的不一样，他们的态度，你是新来的，肯定是你错了，就开始刁难，数数都数不清楚你是干什么吃的，说你很多次，我又去数了第二遍第三遍还是不一致。这个时候他们脸更臭了，初高中毕业的人把你当下人一样训斥，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而且我数学学得很好，高考数学130多分，怎么会数不清楚数呢？自尊真的受不了。两个多小时后，我找到我们产线领导，问能不能帮我调岗，他说调不了，我说那我不做了，但阴差阳错我还是留了下来。流水线上还是很开心的，只要你干活速度快，质量又好，就没有人管你。当然要是慢了或者出错了，干部也会站在后面骂你，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仓库是太闲了就会滋生事端，老人看不得新员工站在那里没事做，就给你找点茬。整体来说，富士康的工作比较枯燥，上班时间也长，但因为高工资的支撑，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要打分的话，我会打个8.5分，但如果只拿3000块，我的评价就只有6分了。这么枯燥，还让自尊心受那么大伤害，他不值得。

说实话，要是放在2019年之前，哪怕富士康给我15000，我也不会来。我原本做广告策划与销售，从前旺季每个月能赚3-5万，一年到手20万左右。但疫情对我们这行影响很大，像去年我可能有半年时间收入是零。做小生意的人本来抗风险能力也比较低，我好多同行都转行了，比如开小饭店当驾校教练，还有的去卖黑茶了。进富士康也不止我们这个行业，我见过一些教师、护士，开超市的，还有舞蹈培训班的合伙人。以前他们可能有一定社会地位，觉得干这个有点丢人，但这两年大家观念都比较现实了，不再鄙视体力劳动，只要能挣钱就可以。

我认识一个开服装店的人，店开了5年，有3年都赶上疫情，亏了很多钱，所以进了富士康。突然放开之后，他既想回去做自己的生意，又舍不得富士康的高工资，于是一边在富士康上班，一边用休息时间开车去送货。之前富士康说上满23天有6000块补贴，15至22天就只给3000块。当时赶上春节要放假了，很多人都没有回家，不少人担心的不是能不能过年，而是因为差了1-2天少赚3000块。比起心疼自己，大家还是更心疼钱。到了2月，富士康没有加班，也没有补助政策，很多跟我同一批进厂的人估计都会回到自己原本的圈子里，他们并不会停留在这里，只是一个过客。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富士康出来之后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已经做了两场活动，咨询的准客户接近十个，我已经做了两个宝宝宴。干我们这行的好处是你随时可以回来接着干，有生意了，很多朋友就迅速回归了。我理想化的状态是成为一个能掌控自己生活的人。很多年前我就在想，如果我失业了，能不能迅速找到一份工作，不至于像电视剧里30多岁重新进入职场，结果找不到工作。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985毕业的朋友，他婚后7-8年没有工作，生了一胎之后又生二胎，前2年想出来工作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现在重新回归家庭，把自己的生活依赖在老公身上。对我来讲，这种人生是很恐怖的。我是农村女孩，我们村的女孩如果不上学，那就是结婚，没有其他选择。你16、17岁不上学了，大概率去哪里上1-2年班，18、19岁相亲结婚，但我不想那么早结婚，也不想过那样的人生。我高考查分数的时候，看到分数就知道自己能上大学了，我的兴奋根本压抑不住，但我在同学家里还是要适当压一下。你不会想到你的人生会很好，但你会很开心。我一直不想待在我们村子里，有一颗想出去看看的心，所以报考了一个省外的大学，终于能出去了。但你不能说我考上了985，考上了清华北大，我出来以后就一飞冲天了，它不是一种承诺。如果你没有背景，小镇做题家也好，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好，进入职场还是从零开始，它有一个阵痛期，可能需要3年，可能需要5年，甚至需要10年，你才能走入高峰期。我在南方读的大学，后来回了河南，那时候有点内向，觉得人生地不熟的，想离家近一点。我想考公务员，但没有考上，河南省内的岗位报了1-2个都没有过，也报了外地的公务员，当时招前200名，我考了60多名，但面试没通过。我在郑州是不认识人的，举目无亲，没有关系，那就自己去奋斗。我想先找一个工作干着，忘记你的学历，先生存再发展。现在想来，我应该去考研，继续往上读。我们班考研的那几位同学都考上了自己报考的学校，甚至有人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辅导员。选择真的很重要。回河南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客服，第二份工作是销售。客服做了1年多，心里肯定不平衡，你是本科生，旁边都是高中生，你们拿着一样的工资，时不时的过2-3个月就想辞职，不会时刻提醒自己你是一个本科生，你在这里只是短暂的过渡，跟现在很多大专生本科生进厂的心理是一样的。后来干了1年多，对郑州也比较熟悉了，就辞职重新找了一份工作。2012年我开始做销售，我感觉我天生就是要做这一行的，哪怕前一天觉得很累不想做了，第二天醒来还是会充满干劲儿。做销售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也能凭自己的本事挣到钱。虽然要操那么多的心，我的头发也白了那么多，但看到空旷的场地被布置得很漂亮，听到别人的认可和夸赞，我的心里就会有很多成就感。我们老板招聘的时候也是有选择的，当时我身边的同事不管是小白还是工作2-3年的，很多都是本科生，有些是大专生，但几乎没有高中生，大家文化水平差不多，去做同样的工作，你的心态就会稳一点。做销售的时候也学到很多，有个经理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想对接某个项目的负责人，但是没有联系方式，先是从网上找到他们公司的招聘信息和电话，然后再从 HR 那里去问项目负责人的电话。他那天下午打了1-200个电话，

时不理解，觉得他怎么这么卷，有点烦人。但后来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你想办成一件事情，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尽你的努力去联系，厚着脸皮去问，你会发现你总会成功。后来我经历了两次行业的动荡。原来做的是庆典活动，2012年底八项规定出来之后，庆典行业可以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我辞职之后去做了商业活动的策划。2014年和朋友合伙开了公司，但成本没控制好。2018年创业失败，欠了几十万，很快又赶上了疫情，经常没有收入，但债还得继续还。不管赚多赚少，我都不想欠朋友和供货商的人情。现在我已经还了一大部分，相当于郑州一小套公寓没有了。去富士康赚的钱我只留了一点作为生活费，富士康的工资每月7号下午1点到账，5点前基本上都被我还出去了。疫情期间但凡没有生意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做兼职，比富士康更辛苦的活儿我也做过。有一次是去某个团购买菜平台做分拣员，轻松的物料都被老员工抢走了，新员工只能拉着小推车分发米面油，50一桶的油，50斤一袋的大米，一天搬10个小时，真的特别累。那次我还遇到了黑中介，之前说好的是1天200元，结果我干了4天只拿到180块钱。去年我还在商场卖过2-3个月睡衣，每个月能赚4000块钱，而且是做一休一，干一天休息一天，还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去跑业务。我算是比较乐观的人，做什么工作都能很快适应。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了1个礼拜之后，我也干得很顺手，物料从来不会堆积。后期不用赶订单了，富士康开始双休，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见客户做活动，很多事情都是温水煮青蛙。有些人在富士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走不出来了，继续待着会很痛苦，出去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其他行业也是这样，所以你真得不停地提升自己。不过我很难一年到头都保持努力的状态，要是连续工作了3个月，我就会很想休息。我不知道我过得这么差是不是因为我很懒，要是我再积极一点，是不是不至于是现在的样子。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0: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迷路的小狐狸。宝贝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各位亲爱的小听众朋友们，我是蕾蕾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一篇好听的故事。话说，动物乐园要招聘一名管理员，小狐狸和小白兔从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最后的两名竞聘者。明天就要参加最后的考试了。面对比自己更具实力的小白兔，小狐狸心里很没底儿。他难过地对老狐狸说：
1: 妈妈，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一定会输给小白兔的。
0: 老狐狸眨了眨狡诈的眼睛，神秘地告诉小狐狸：
1: 放心吧，儿子，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狐狸家族。小白兔是高度近视眼，出远门时要靠指南针辨别方向。我已在通过动物乐园的大森林里埋藏了很多大磁铁，小白兔路过那里就会迷路。最后参加考试的就只剩下我的宝贝儿子了。
0: 听了老狐狸的话，小狐狸犹如吃了颗定心丸，高兴极了。到了第二天，小狐狸迎着旭日的光辉，蹦蹦跳跳地向动物乐园跑去。小白兔和小狐狸是邻居，他们俩要一直向南走，先翻过一个山坡，再穿过一片大森林，才能到达动物乐园。小白兔因为眼睛近视，害怕迷路，所以天刚亮就带着自己的指南针出发了。小白兔吃力地翻过山坡，走进了茂密的大森林。小白兔顺着指南针指示的方向走，在森林里走啊走啊，小狐狸翻过山坡来到了大森林，看着小白兔拿着指南针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小白兔迷路了，小狐狸心中暗喜，它呢就悄悄地从小白兔身边溜过，它钻出了大森林，来到了动物乐园。动物乐园里热闹极了，猴子队和松鼠队正在上演一场精彩的篮球比赛，激烈的比赛引来了一大群围观的动物，他们不停地给比赛叫好助威。离考试的时间还早，小狐狸观看了一会儿比赛，然后向动物乐园的招聘考场走去。小狐狸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因为他要参加的是一场没有竞争者的考试。小狐狸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停下前进的脚步，转身向大森林跑去。小狐狸跑回大森林，把小白兔领到了动物乐园的考场。小白兔凭借他的实力击败了自己唯一的竞争对手小狐狸。当动物乐园的大象园长宣布小白兔获胜时，小白兔把小狐狸强拉到大象园长面前说：其实获胜的应该是小狐狸，考试前我在大森林里迷路了，要不是小狐狸把我领出来，我现在还在大森林里呢。听了小白兔的话，小狐狸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道：
1: 不对，小白兔迷路是因为我使的坏，是我让它迷失了正确的道路，差点坑害了小白兔。
0: 大象园长听了小狐狸的话，立刻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和蔼地笑了笑，然后又意味深长地对小狐狸说：你做得很好，一时的迷路并不可怕，迷途知返仍然是好样的。动物乐园的领导经过商量，最后决定同时聘用小白兔和小狐狸成为动物乐园的管理员。小狐狸领着小白兔飞快地奔向回家的路，
1: 他急着要把自己被动物乐园聘请的好消息告诉妈妈呢。

故事讲完了，特别特别的精彩。里面有一句话，蕾蕾姐姐特别喜欢，也想告诉大家：一时的迷路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你能够迷途知返。只要我们迷途知返，仍然是好样的。所以犯了点小错误不可怕，勇敢地承认它，只要今后我们尽量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可以啦，仍然是个好孩子，对不对？好了，这篇故事讲完了，希望你们可以睡个好觉，晚安，宝贝们。

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

0: 更要做到。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1: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0: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2: ，FM 八七点九，
1: 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海底捞，以前吸引他们的是学生卡打折，而现在则是打工。人生的前二十几年，他们在既定的轨道上一路飞驰，但在某一天脑子里却突然浮现出停下来的念头，怎么也打消不掉。于是海底捞就成了临时上岸的落脚点。来到这里的年轻人堪比在一所社会大学进修，从收台、洗碗、切水果的日常琐屑里学习真实社会的人情世故。这里就像一个驿站，不断见证到来与离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海底捞打工的年轻人，他们都有怎样的故事。

个人身上只剩400块钱，在求职方面他不会有很多选择。创业半年亏30万的陈哥，就是被海底捞招聘上包吃包住四个字吸引的。人生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砸的，在过去的小10年间，陈哥做过媒体，也回老家搞过养殖，但如今一切重启时，他已经住进了海底捞的员工宿舍里。宿舍是群租房，离上班的地方不远，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放了8张床，上下铺，有点大学宿舍的感觉。但年过30的陈哥早已失去了大学时的睡眠。一间宿舍8个人，每人都身处不同的岗位，作息很难统一。几乎每天晚上，陈哥都会被更晚回来的舍友吵醒，大概在夜里2、3点，他才能正式入睡。在健康证还没有办下来的那几天里，陈哥总是坐在宿舍里无所事事。他每天的盼头就是吃饭，午餐是上午10点半，晚餐是下午3点半，和顾客的用餐时间错开。饭是专门的员工餐师傅做，荤菜不多但管饱，吃住都有人管，生活几乎可以没有开销，每个月有工资，钱还能攒下来。陈哥最初的设想就是如此，攒点钱，然后去寻找下一个更合适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去海底捞上班当做一场 work holiday， 一种临时的过渡体验。等成年人整理好心情后，一切终究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环环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好，毕业1、2年就进入了头部大厂。然而在他眼里，这份外界看起来高薪而体面的工作，就如同在流水线上洗大肠一样令人作呕。每天早上8、9点，环环和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们一起挤地铁，既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进去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出来的，唯一的感觉就是下一秒心肝肺都要被挤爆。工作里和客户无止境的拉扯让环环感到疲惫，而另一边老家的父母还在电话中催他考公，他终于厌倦了自己一直正确的人生，掀翻了牌桌。之后的1年里，环环干过直播，摆过地摊，做过促销和客服，这个好孩子几乎是报复性的体验了所有轨道之外的生活。不过没有体验过餐饮是他一个小小的缺憾，于是他想到了海底捞，一个足够稳妥的选择。这是一家几乎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上市公司，店员笑盈盈的面孔和周到服务堪称业界标杆。洗手池前的香水、护手霜、漱口水抹去了以往火锅店味道大的刻板印象，通宵的灯火下一切都井井有条。海底捞经典的4宫格火锅、零元清水锅让很多人尝试到 DIY 锅底的乐趣。2年前大学毕业后，小周成了一名没编制的小学老师，家长看他年轻，对他的态度就像使唤丫鬟，半夜3更抛过来一道数学题，小周就得从床上爬起来给孩子讲。从这角度来看，做老师和做服务员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无奈的被抛下也好，主动的跳出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来到海底捞。环环一组面试的10个人里，有一半都是大学生，负责面试的店长明显不关心他们大学的等级，只会给所有人平等的盖上戳，在上学或是已毕业。

当一个人的身份从顾客转变成海底捞员工，意味着有些秘密要掩盖不住了。小红上一次以顾客身份来吃海底捞还是去年年底，那次她带着女朋友，想有个不被打扰的二人世界，店员贴心地把他们带到了餐厅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却也始终没忘记要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把他们俩杯里的饮料倒满。等穿上海底捞工作服后，小红才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尽量不让客人倒水是一项员工必须完成的 KPI。 倘若一名服务员放任顾客自己倒水，这一幕将被天花板上的监控记为证据，员工可能会面临处罚。小红在海底捞的岗位是收台，一般来讲客人结账离开后五分钟内，她就要上前把桌面收拾干净，蓝色毛巾擦残渣，黄色毛巾擦油渍，白色干毛巾完整擦一次桌面，最后用粉色毛巾擦客人坐的椅子。如果是用餐高峰期，整个清理过程不能超过十分钟，如果不幸超时，小红就会收到一张黄卡，这意味着惩戒，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罚款。她来海底捞打工的初衷就是学习，今年25岁的小红算上实习已经在 IT 行业里做了4-5年，虽然月薪接近20000，但她却总是惶恐，因为摆在程序员面前35岁是道逃不开的魔咒。担心镰刀落在自己身上，小红想换个赛道，做一份老了也能做的工作，餐饮正是她看好的下一个方向。都说餐饮很累，海底捞又是行业里出了名的压力大，抱着观摩学习打卡心态，小红在海底捞体验了一个月，每天上班10小时，除了收桌子、传菜、洗碗都要做。有些餐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精确到秒，比如客人到桌5秒内必须有服务员接待，还有一些岗位工资也是计件的，传一盘菜4毛，收一个转移箱也是4毛，多劳多得。因此对于服务员而言，时间就是金钱，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就如同一所社会大学，流水线般的标准服务将重新教会他们待人接物的准则。环环在前台站了半个月后，对服务员的严厉要求深有体会。看到小孩要主动赠送玩具，看到老人要主动拿来坐垫，看到孕妇要主动提供话梅，介绍营养菜品，要是等顾客说出来才行动，一切都太晚了。与此同时，海底捞将员工分为四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担当，不同级别的员工拥有不同的自由度。一个前厅的担当可以独立安排自己的任务，可以自行判断给顾客送什么礼物，也可以协调同级间的工作，而不再需要听命于组长。为此，许多入职两三个月的人，无论年纪、学历，都在手机上申请成为担当并接受考核。也就是说，在海底捞的江湖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阶级跃升的通道永远开放。

包吃包住，五险一金，团队氛围和谐，海底捞的这份工作似乎完美符合人们对于稳定工作的设想。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高学历的年轻人来海底捞大多只是短暂过渡。和小红一起进入海底捞的女生干两天就走了，她自己也在日复一日的收台清盘子中丧失了工作的意义感。每天都有人提出离职，又有新的人加入，流动性成为了海底捞无法撕去的标签。年轻人来到海底捞只是为了攒钱，为了生存，但人生总该有些生存之外的东西，小红这样想着。一个月以后，她也告别了这里。来到海底捞后，身体上的累在蔓延，这是一种疼痛、酸软、乏力的感觉。小韩的手上裂了很多口子，全拜过去三个月每天切水果、洗碗所赐。他发现自己总是能被奇怪的东西撞到，可能是轱辘快滚出火星子的推车，可能是桌椅不长眼的棱角，也可能是两三百斤的男顾客。带着腿上的淤青回家，妈妈都忍不住问他：“孩子啊，你是去前线打仗了吗？”熬过这些身体上的考验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些跳下轨道的年轻人，是否真的愿意抛弃学历与阅历之别，将自己融入进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哥在海底捞十分痛苦。他所在的那个门店就如同一个真实的江湖，派系林立。北京来的跟北京来的玩，四川来的跟四川来的玩，来自贵州的他融不进其中的任何一个帮派。有一次，陈哥忘了上交手机，工作中被同事无意间摸到，几天后他因此被通报批评，罚了80块钱，而举报他的就是那位同事，罚款变为奖金进了对方腰包。虽然转行了，但陈哥还保持着睡前读书的习惯，但在堆满袜子鞋子横躺着八个男人的狭小空间里，他却被舍友嘲讽装文化人假正经。陈哥笑了笑没说话。两个月一到，陈哥拿了7000多块钱迅速离开了海底捞，同宿舍的人删除了他的好友，再没有过联系，而陈哥也再没吃过海底捞。生存是所有人的最低限，而对于那些渴望在工作中寻求更多价值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于是两三个月一到，他们将自己抛向更广阔的天空里。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人生本身就是意义，活着是一场漫长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短暂的海底捞体验为他们的人生增添了色彩。红色的灯牌永远闪烁在商场最顶楼，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你到来，它就会跟你 say hi。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两个很多年轻人会短暂停留的驿站，他们分别是富士康和海底捞。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首先为你开启今天的魅力达人。很多人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啊，都很容易皮肤过敏，这样呢，对于爱美丽的人们来说是一件十分头疼的事情。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雨飞就为大家带来一些防止脸上皮肤过敏的小妙招，希望可以让你轻松地度过皮肤过敏期。脸上容易出现过敏现象的丽人们，在换季的时节应该尽量注意避开过敏源，包括香料、金属、化妆品、花粉等等，这样呢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肌肤出现过敏的问题。如果是已经出现了过敏现象的朋友们，那么首先可以选用冷敷来缓解我们肌肤的不适。大家可以使用干净的冷毛巾敷于面部发红发烫的地方，或者是将芦荟胶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然后呢再涂抹一层冷藏过的芦荟胶在肌肤过敏并且感到不舒适的地方，这样呢都可以有效地减轻肌肤过敏的不适感。需要提醒的就是啊，脸部容易出现过敏问题，或者是已经出现了过敏问题的丽人们，在外出的时候还是应该做好防护的。大家可以通过佩戴帽子、口罩、遮阳伞，或者是涂抹一些防晒霜等多种方式，来减少外界环境对皮肤的刺激，避免加重肌肤过敏的问题。其实脸上皮肤容易出现过敏现象的丽人们，在换季的时节应该尽量减少化妆的次数，因为化妆品中一般呢也会含有一些刺激性的成分，而且化妆之后还要使用卸妆产品，这些都会增加脸部肌肤的刺激，加重或者诱发肌肤过敏现象的出现。所以啊，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千万不要想着通过化妆品来进行遮盖，这样呢只会加重肌肤不适的状况。另外，刺激性的护肤品也是引起脸上

让皮肤过敏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如果是脸部出现了过敏现象，或者是在换季的时候容易过敏的丽人们，应该使用一些成分比较简单的纯天然的护肤品，尽量的避免使用功效性很强或者是添加了许多人工化学成分的护肤品，这样呢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和缓解脸上皮肤的过敏问题。当然伴随着皮肤干燥脱皮等这些问题，所以啊，建议丽人们可以选择一些补水保湿的护肤产品，比如含有神经酰胺成分的护肤品，因为神经酰胺成分是组成肌肤屏障的必要元素，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的面部肌肤保湿补水，还能够增强肌肤的屏障保护能力，有效地帮助丽人们预防和缓解肌肤过敏的问题。还有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还应该避免过度拉扯面部的肌肤，因为过度的拉扯面部肌肤是有可能会加重面部肌肤炎症，从而加重面部肌肤过敏问题的。所以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在涂抹化妆品的时候啊，手法应该轻柔一点，以免加重皮肤过敏的问题。在这里呢，还需要提醒的就是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还应该注意个人的清洁卫生，包括不要用手去摸脸部和勤换床上用品，因为床上用品如果一段时间不清洗的话，很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这些都是诱发皮肤过敏的重要原因，所以容易皮肤过敏的丽人们还可以通过注意清洁卫生来预防和减轻过敏的问题。一年四季当中啊，春季是各种疾病多发的一个季节，这是因为春天的空气比较湿热，而且又多风，这个时候很多患者的皮肤就会出现一定的皮肤过敏的现象，甚至在出现了过敏现象之后还会经常的反复发作。那么为什么皮肤过敏老是反复发作呢？皮肤过敏的患者在吃的方面一定要多加注意，应该以饮食清淡为主，最好不要吃一些烧烤以及煎炸之类的食物，这些食物会导致患者的肌肤受到影响，使肌肤严重缺水，加重皮肤过敏的现象。有皮肤过敏现象的人最好不要喝酒，喝酒也会加重现象。另外，有皮肤过敏的患者在饮食上要管住自己的嘴巴，尤其是一些烧烤之类的食物最好都不要吃了，这些食物可以对患者的肌肤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会导致患者的皮肤发干，严重缺水，这样呢就会加重皮肤过敏的现象。皮肤过敏的患者可以在日常饮食的时候加以注意，皮肤过敏的患者还可以经常食用金针菇，使用金针菇呢能够帮助患者排出重金属离子和代谢产生的毒素和废物，可以增强患者的机体活力，这是因为金针菇当中含有的蛋白是可以抑制哮喘、鼻炎等这些过敏性的疾病的，并且呢金针菇还可以调节人体的免疫系统。皮肤过敏的反复发作与患者没有做好皮肤管理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同时呢也与患者没有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有关系。皮肤过敏反复发作对人体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啊还会因此而降低患者的免疫力，从而导致患者的各种疾病的发作。在出现皮肤过敏反复发作的时候，患者应当在各个方面加强身体的抵抗力，减少反复发作的情况。好了，关于皮肤过敏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愿你告别过敏的烦恼，在每个季节都是最美的样子。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大家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呢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接下来的情感部落格，我们一起来品读署名芥末学姐的一篇文章，放弃恋爱后真的少了很多麻烦。今天看见有个朋友发朋友圈，分手这一个月，没有人深夜给我发消息，没有人周末约我出去玩，没人带我打游戏，没人吃我的早餐，没人嘲笑我又胖了，过得真是早睡晚起，周末能在家里躺一整天，卸载王者荣耀，发现每天多出了好多时间可以睡觉，不用逼自己下厨房，不用逼自己去健身房，也没有人气我，没有人和我吵架，真是太爽了。感谢前任，解决了我好多麻烦。真的要是个开心果，我要是他前任，我一定拼命后悔。这么可爱的女孩子，为什么要分手？正在想呢，发现这个姑娘给自己评论了，别想后悔和我复合，我现在爽得很，真的不想再回到麻烦堆里了。好的，真的很酷。我说过一句话，现在还是觉得很有道理，女孩子最酷的时候就是没有喜欢的人。人一旦喜欢上谁呀，那就完蛋了。我之前发过一条朋友圈，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大概就是你想装酷的时候，他就在你心里蹦迪。对呀，明明我听见谁和我讲那种不入流的段子，都会回他一个白眼的。明明我微信上回复人家的都不超过三个字啊。明明对那些莫名其妙来找我说话的人，我都会几句话把他们怼回去。

明明我打扮打扮化好妆，走在街上都觉得自己是女杀手、女总裁，总之就是酷到不行啊。你看呢，明明我是一个这么酷的姑娘，为什么见到你之后就变成了好像能搞砸所有事情的怂包呢？你今天看了我好几眼是什么意思？你给我发一个亲亲的表情是不是在暗示什么？你说话好暧昧呀，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和我在一起？你喜欢我，我要去想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你不喜欢我，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是我不够好吗？还是我哪里做的不对了？那我还要坚持一下吗？还是直接放弃好呢？你有没有喜欢上我的可能呢？可能是多少？我要不要再努力一点，或者转变一下策略？难死了，你就像数学最后一道大题一样难，我每天都在想你，都没有时间酷了。我对你的爱不招我喜欢，算了吧，我还是打算爱我自己。我见过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两年多没有谈过恋爱的一个女朋友。她并不是没有人追，也不是两年来过着修行般的生活谁也不喜欢，而是她总管着自己，不让自己喜欢一个人太长时间。喜欢一个人实在是太烦了，我不喜欢那个磨磨唧唧、优柔寡断又没有脑子的自己。我对她的爱不招我喜欢，我还是喜欢那个很酷的自己，所以算了吧，在爱别人和爱自己之间，我还是选择爱自己。总有人知道我这个朋友两年多没谈恋爱之后，做出一个很惊讶的表情，你可抓紧吧，那么长时间不谈恋爱，人家会觉得你有什么问题啊。女孩子嘛，还是软软甜甜的好，你活得那么酷，谁也不去爱，到最后也没有人会爱你呀。但其实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有的女孩喜欢黏在喜欢的人身边，喜欢因为不爱她的人每天掉眼泪，而有些女孩呢，就是喜欢酷到不行，喜欢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建立在别人的身上。毕竟有些女孩就是会突然有一段时间双手插进口袋，谁也不爱，可能是爱累了吧，又或者是和我那个朋友一样，实在不喜欢为爱卑微自己。谈恋爱太累了，喜欢谁太累了，那就给自己放个假吧，自由自在的做一个酷女孩。酷一点多好啊，你不知道我有多享受酷女孩的生活，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不用考虑直男审美，涂自己喜欢的口红，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不用迁就别人，逛自己喜欢的店，想逛多久就逛多久，也不用担心有人在等，不用耐着性子看自己不喜欢的电影，不用逼着自己吃不喜欢的东西，不用等人，不用生气，不用提前做计划，不用进行无休无止的辩论，还有无意义的社交。生活只围绕着自己，因为不用考虑和关心任何人，因为不用喜欢和爱任何人，所以也不会觉得被辜负、亏欠，或者感受到失望和难过。活着就是开心，自由自在，随性放肆，十分酷。谁也不爱的日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挺快乐的。而喜欢谁的时候呢，就全是些让人不开心的情绪。人一旦喜欢上谁啊，就完蛋了。我不想完蛋，我想酷。我不想承受可预期的担心和不安，还有不可预期的失望和伤害。我一个人也能生活得挺好，所以如果你的到来不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那就不必来了，让我继续酷下去吧。也许有一天等我酷够了，还是会像以前那样毫无保留地爱上谁。希望那个时候的那个人能够知道，一个女孩宁愿抛弃又酷又自在的自己去爱她，如果她珍惜最好，那我们就做一对幸福的囚鸟。如果她不珍惜呢，也没关系，我就伤一下心，继续做一个酷女孩。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篇很酷的文章？作者用她的感受告诉女孩子们，应该始终保持自我，这样才不会在爱中迷失了自己。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会吧。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6: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7: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8: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9: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表弟是观众们气
11: 呀，
1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5: 哎呀，不对吧大哥，
14: 你这别再买的吧。
1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4: 哦，
15: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4: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1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7: 逗你玩。
1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2: 买只耕牛学种田，结间茅庐向林泉，也知老去无多日，且向山中过几年。为利为名终换客，能诗能酒总神仙，世间万物俱增价，老去文章不值钱。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这里是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作品。那之前呢，咱们是连续收听了《风马燕雀》的第一回和第二回，那今儿咱们继续收听这部作品的第三回，也是最后一部分。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18: 掌柜的出去了，赶等天黑回来了，啊，脸色都白了。张相公啊，张相公，我给你问来了，气死我了！哦，怎么回事？我们凡人脱壳花了点钱呢。哎，这钱您甭往心里去啊，这是我心甘情愿的。简短结束。一直问到主考官那儿，他说你那卷子上边有墨迹，展卷了，主考官没录。不对呀，我交卷的时候我写的是公公正正的蝇头小楷啊，我递上去的时候，当时那个监考的老师拿墨海压了一下，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这是您弄的，他说了他要跟主考说，他怎么没说呢？哎呦，他坑死我了。小伙子趴在床上哇哇的哭，掌柜的劝吧，一会儿的功夫打伙计进来，给炒了四个菜，烫了一壶酒，怎么端起来怎么端回来，吃不下去，溜溜的哭了一宿。早晨起来啊，掌柜的又来了，小伙子别太难过啊，不有这么句话吗，胜败乃兵家常事，是不是？三年之后还能考，我考什么呀？我考，我跟您这么说吧，我连死的心都有了。掌柜的，

0: 恩大德，我今生今世难报，我下辈子补给您吧，我对不起您。小伙子，这可不对啊，人逢这个绝处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能够寻短见呢。嗯，依你的文才，你到哪儿都能混个很好的前程啊，你不能这样。您甭管我了，我自己儿啊，我这脑子都乱了。哎，该吃得吃，该喝得喝，又打发人送吃的给沏茶。到中午，掌柜的又来了。张相公，我有点事儿想跟您说一下。啊，你说吧，什么事儿啊？成就成，不成就不成啊。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你可别驳我。按说呢，也是件好事儿。我这后院啊，住了这么一家人家。啊，你没上后院去吗？后院呢是有上等的客房。哎，有一位从南方到北方来的大人，前一段时间呢得疾病死在这儿，撇下他的夫人，撇下一大家的人，管家、佣人、丫鬟、老妈子全住在这后边。这夫人呢太漂亮了，说实在的啊，我这眼不揉沙子，我瞧见人瞧见多了，这么好看的夫人没瞧见过，估计最大过不去二十三四。现如今守孝期满，而且啊，要不说巧呢，这个他们老爷啊，这差事下来了，这一次啊，受任江苏常州府知府。你说这玩意儿啊，这个文凭官凭全下来了，他死了，人家夫人有这么个意思，想找几个贴身的人呐，一块儿到常州去啊。人家不想把这石圈给糟践了。我说您又能写又能算，小伙子也精神，我想让你试试去，甭管是当个管账先生啊，还是当个二爷呀，反正干什么都行，怎么着呢也算是不辜负你这一肚子能耐。哎呀，掌柜的，这可是好事啊，这个啊，那我谢谢您。这样，吃完中午饭，下午我带你过去见见夫人，让人家瞧瞧，好吗？你换换衣裳，换换衣裳。掌柜的找了几身衣裳，打发人弄两桶水，张大少爷全洗干净了，换上这身衣裳。吃过中午饭，掌柜的来了，来吧，咱们上这儿来，说话可谨慎点啊，千千万万可别露怯。我知道，我知道。来来来，来到后院，推门进了一瞧啊，张贵都傻了，这屋里边太讲究了，不敢说是金碧辉煌，也算是雕梁画栋，真没想到小院的后边别有洞天，还有这么一间房子啊！这张贵的，这太讲究了。后院有上房，因为经常啊有这个大官们官老爷们住在这儿，你没这么两间不行。哦，是是是是，哦，哎，坐着坐着坐着。刚坐下，出了一老妈子，最多四十岁，精明能干，长得也不寒碜。哟，掌柜的，带来了吗？
1: 哦，
0: 带来了，来来来，瞧瞧瞧瞧瞧瞧，赶紧站起来了。哦，哎，这位妈妈您好。哎呦，说是姓张是吧？啊，这个张先生，快坐快坐。那什么，沏茶。说声沏茶，出了四个丫鬟，长得漂亮啊，烟眉、腊眉、硬眉啊，蜂窝眉啊。怎么呢？过去丫鬟不都叫什么眉什么的吗？我估计是叫这个。拖着碗进来，倒上一杯茶，张贵拿起来喝了一口，就觉着从小到大没喝过这么好的茶。哎呀，太香了，把杯放下。啊，老妈子乐了，这是掌柜的跟您说了吧？是，老爷命短去世了，撇下夫人二十来岁，看这不吗，夫人呢算是守了寡了，我们这一大帮人也受连累了。您想啊，在北京城熬一官容易吗？江苏常州知府这是个肥缺，所以我们一直想说，想个办法，咱们把这石缺啊给他顶上去，千千万万的别糟践了他啊。我瞧相公您文质彬彬，气宇轩昂，谈吐不俗，我估计夫人一见面就能喜欢上你。哦，妈妈您多尽美言。

没事，等会儿吧。一会儿的功夫，听到后边环佩叮当。什么叫环佩叮当啊？过去女人呢，穿的衣服挺讲究啊，上面拴什么金环啊、玉佩呀、啊不锈钢的链子呀、什么的。一走道啊，叮了咣啷，叮了咣啷响啊。尤其这夫人脚底穿的是一双高底鞋啊。过去那鞋底啊是拿木头做的，炫一木头根儿，而且人家这木头根儿啊双层的，里边带小抽屉，抽屉底下是沙崩子，抽屉里边搁的是香粉，一走道的时候呢，透过沙崩子香粉落到地上，成一个莲花形的，走起来好听啊啊，字儿大大的令大令大令令大的大大令大令大令令大。这姑娘原来在曲艺团唱过快板啊。往外一走，哎呀，天姿国色呀，太漂亮啊！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流。掌柜的给引进了之后，站起来就出去了。屋里边就剩下这三位，这是夫人，旁边是老妈子，对面坐着这位张公子。张公子啊，不敢坐实了呀，怎么呢？心里边噔噔直跳啊，自己这屁股啊，找这凳子边儿啊，身子歪着，脑袋拧过来，照相合适啊。夫人您好，哟，张相公您好啊！刚才我听钱掌柜的也说了，我们的事儿大概您也知道了吧？啊，我全知道了，全知道了啊！夫人，您要是能够提携一二呢，小生感激不尽。好，您吃饭了吗？我吃过了。啊，这样吧，我们那起的晚，还没吃呢。我说，张妈啊，去准备几个菜。咱陪着这个张公子喝两杯。哎呀夫人，你看这怎么好打扰呢？别客气，功夫不大，桌子上都摆满了，都是珍馐美味，豆汁儿啊、焦圈儿啊、芥末墩儿啊，反正好菜呗，是吧？啊，反正都我爱吃点东西，都摆上了，烧黄二酒啊，那阵没有啤酒啊，喝点黄酒吧。嚯，这夫人酒量可不小，拿大杯喝，只要一让酒，拿起来滋儿就一个，滋儿就一个。哎呀，这位张贵心说，我这是不是在梦里边啊？我是不是跟神仙坐一块了？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啊，一高兴自己也多喝了几杯，这个酒啊喝多了之后啊，人就松弛下来了。两个人聊着天，开始啊说一些个风土人情啊、民间故事啊，后来聊聊学问呢、说说唐诗啊，啊念念宋词，再后来说着说着就说点闲白，说自己的身世。张贵把自己的事儿全说了，这夫人呢也说了，那跟老爷结婚呢时间不长，老爷死了，现如今自己多不容易啊。哎，没别的，张先生，日后我这日子苦，还得希望您多帮助我。夫人您说，您让我干嘛去我就干嘛去啊，不管是当个师爷也罢，还是说我算个账管个粮什么，我全行。哎，你可真是个书呆子呀。难道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主仆二字吗？啊，您这意思是，你再想一想，你我二人不能再近乎再做点亲吗？哎呀，干娘在上，受儿大礼三拜。张夫人差点把桌子周了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我能当你的干妈吗？不是，那您说这样，咱们结为兄妹，到他任上哪有兄妹同居的道理啊？你怎么糊涂啊？天天在一块儿，你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传出去有会说的不会听的，跳进黄河洗不清，我得要这个呀哈！张贵说，您实说吧，我这脑子都乱了，跟您说，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啊。这样吧，我有意与您结为连理，不知您能赏这脸吗？啊，是真的。呵，张贵站起来把这坛子酒端起来，端。哎呀，我太紧张了，我没想到啊，这天大的好事啊，我愿意。好，来人呢，一拍巴掌，由打外边四个丫鬟跟这老妈子全进来了，一个个是满面春风，全过来了。郭老爷给您道喜，郭老爷给您道喜。哎呀，这个

同喜同喜。夫人说你怎么了这是啊？人家给你道喜，你得有赏啊。哦，对对对，啊，同喜有赏啊。哎，把这豆汁拿走啊。好好啊，夫人乐了，你别听他的啊，他好诙谐，每人赏纹银20两，谢夫人。当天晚上就在这个洞房了，全归置好了啊，两个人燕尔新婚，成就鱼水之婚，结了婚了。结婚转天，夫人说了，现如今你我二人呐，咱们是两口子了，你就是知府了，咱们不找别人了。哈哈，你瞧见吗？什么印呐、啊？官凭啊，这类东西都在这儿了，马上咱们就走马上任。没别的，老爷活的时候啊还用过一位师爷，把他再带上咱们就齐了。打发人去把师爷找来了，这师爷40来岁，一瞧就精明能干，找着老爷了，找着了，这是好，参见大老爷，归置东西吧啊，预备好了，直奔江苏常州。临走的时候啊，张贵对这店主东，这位钱掌柜的是千恩万谢，我谢谢您，没有您我没有今天啊。得了得了，看您好我也高兴，大人一路小心吧。就这么着，一帮人浩浩荡荡来到江苏常州上任。来到这儿，地方官员接待，怎么进去升堂理事，把这一切都捋顺了咱们不提。一到任，夫人跟这师爷可没闲着，每天的出主意，苛捐杂税，怎么从老百姓身上挖钱啊，什么损主意都有。嚯，他一出主意，张贵就照着办。刚开始啊，张贵心里也不是滋味，哎呀，好容易做个官了，我怎么也得当个清官呢。可是呢，架不住夫人撺的，嗨，千里做官为了吃穿，不为吃穿何人做官呢啊，你就听我的没错啊，咱们来这儿就是挣钱来的。天长日久呢，张贵也就习惯了啊，行，我听你的，夫人你让我怎么着就怎么着。可是有这么2年左右，张贵的身体就不行了，一个是啊花天酒地啊，好东西吃的太多啊，再有一个呢，夫人四个丫鬟一天到晚老缠着他啊，夫人出去了，四个丫鬟来了，老爷你看一人睡觉闷得很吧啊，咱们一块儿吧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Sugar High， 爱你爱到飞起来，直白又热烈的告白，把陷入爱恋时的甜蜜与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恋爱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对方的一句问候就能甜到心底，一个眼神就能让心跳失控，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你让我的世界像加了糖的季节，原来被爱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永不停歇的狂欢派对，快乐满意，甜度超标，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心动的美好，也相信爱能治愈一切，让生活永远保

在落地之前，谁不是乘着风？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旅人，在人生的天空中漂泊，有时乘风而上，有时逆风前行，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落点。那些没说的，那些遗憾的，都算了。这句歌词藏着多少释然与无奈。人生总有来不及说的话，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旅程。落地之前，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带着期待与忐忑，在未知中摸索。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不必慌张。每一段漂泊的时光，都是为了更好的扎根，每一次迷茫，都在靠近心中的方向。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明年保留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这句歌词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总在等待下次的我们。我们总以为未来可期，却忘了美景会逝，约定会改，有些错过便是永恒。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这是对生活最通透的领悟。不必为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必因追求完美而搁置当下。有风吕暖酒便尽兴，有良辰美景便珍惜。所谓锦绣前程，远不及眼前的人间烟火。把握每一个正好的时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

0: 暗角开了花，天色多变化，这句歌词藏着对生活最温柔的领悟。哪怕身处低谷，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曾见惯风浪，盼快慰却失望，随时流血汗，哪怕哭钱，这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在风雨中奔波，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拉扯，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而灵魂求最后一刻心安，则是历经世事后的终极追求。人生难免有风浪与挣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只要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坦荡，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无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红过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4: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2: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5: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

0: 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2: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 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

0: 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 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

0: 4400万个。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3: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4: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2: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5: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7: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6: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7: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8: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9: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8: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0: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 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5: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11: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0: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6: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3: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4: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6: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5: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5: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 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一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

0: 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的3月2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南街十字菜苗市场购销两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8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他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围绕中心大局，发挥自身优势，为推动滨州高质量发展凝聚最大公约数，画好最大同心圆。在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协机关，陈家宝与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深入交谈，听取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他指出，近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聚焦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同向发力，真抓实干，为全市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家宝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经开区提质、城市更新、全域旅游、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找准切入口和着力点，扎实开展民主监督、协商议政，持续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促进发展。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反映社情民意，办好民生实事。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深化开展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努力营造大抓落实的浓厚氛围。陈家宝表示，市委将这一步应有利于后续工作，而不应简化为一步到位。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党员干部误以为开好头就是要热热闹闹开场，将干事简单理解为造势，盲目追求所谓的开门红，结果却是虎头蛇尾，甚至烂尾，浪费了发展资源，贻误了发展时机。这种只知冲刺不懂起步，只想封顶不愿奠基的想法和做法，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和错位，导致犯了急躁病、虚浮症，一心想着快出成绩、早出亮点，而面对一时出不了险绩的工作就坐不住冷板凳，难以保持定力。如果为了追求一步到位而跑偏了方向，跑得越快，离目标也就越远。毛泽东同志说，聚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走好第一步，必须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摆在突出位置，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以实实在在的业绩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近日，城关幼儿园开展第13届幼儿自理能力大赛。本次大赛围绕幼儿日常起居、校园生活、精细动作等基础生活技能设置多项比拼项目，让孩子们在趣味比拼中解锁新技能，争做独立小达人。本次比赛内容丰富，贴近幼儿日常生活，涵盖打包被褥、叠被子、叠衣服、穿鞋子、整理书包、 分拣豆子、包鸡蛋等实操项目，全方位考验孩子们的生活自理能力与动手专注力。伴随着老师的哨声，各项比拼有序展开。在打包被褥环节，孩子们认真铺平被褥，整理收纳，动作有模有样。穿鞋子环节，小朋友们沉着冷静，熟练穿好鞋子，迅速系出整齐的鞋带。整理书包环节中，孩子们有条不紊，快速整理好自己的小书包。精细

0: 动作比拼的分拣豆子环节，小朋友们屏住呼吸，专注认真，小心翼翼地将不同种类的豆子分拣开，展现出超强的专注力和耐心。小班幼儿包鸡蛋环节童趣满满，孩子们小手灵活转动蛋壳，细心剥离蛋壳，一个个完整光滑的鸡蛋很快就剥制完成。整场比赛中，孩子们个个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全力以赴完成每一个项目，稚嫩的脸庞上满是认真与专注，充分展现出独立、自信、能干的小小模样。大班幼儿白景然：
1: 我马上要上小学了，我学会了叠被子、整理书包，有种就不用妈妈给我帮忙了，我太开心了。
0: 城关幼儿园副园长严美玲：
2: 生活即教育，自理方能自立。我们希望通过自理能力比赛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比拼中收获成长，在实践中学会独立，从小养成爱劳动、能自理、懂自律的良好品质，让每一位幼儿都能向阳生长，健康快乐的成长。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立夏过后，就是我市各种蔬菜栽种的良好时机。5月7日清晨，记者在城区南街十字菜苗市场看到，摊位沿街依次铺开，清脆的辣椒苗、肥硕的番茄秧、带着泥团的黄瓜苗在晨光中泛着水光，空气里飘散着泥土与嫩叶的清香。这里不仅是市民们补苗的必选地，也是都市人寻觅阳台田园的新据点。前来选购的群众们精挑细选，有的轻轻捏一捏茎杆判断状弱，有的翻看根系查看发达程度，还有的反复对比不同品种的长势与抗性，认真挑选适配自家的菜苗。大家一边选苗，一边交流种植经验，询价声、交谈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不少人一选就是满满一大袋，脸上满是对丰收的期待。这里的菜苗不仅品相好、成活率高，品质更是过硬，除了本地试种的传统良种，还有不少专门从杨凌等地引进的优质抗病新品种，既能减轻后期管护压力，又能有效提升种植收益。辣椒苗产地经销商李根锁：
3: 那这个辣椒苗很好，结出来的辣椒能长一尺长，看见看红，皮薄肉厚，拿回去蒸吃可以观赏，也可以食用。
0: 这些带着露珠的秧苗是一株株被带走的绿色希望，将在不同角落书写着新的生长故事，续写这座城市的春日篇章。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九九养生，九九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科普栏目养生常谈，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杨。现如今生活节奏快，作息不规律，压力大，很多人呢看似没有大病，却总被各种各样的小毛病缠身，比如反反复复的呼吸道不适、脾胃虚弱、失眠焦虑、肩颈酸痛，还有老人小孩经常遇到的过敏、积食、体虚易感冒，这些日常的高发常见病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今天呢，咱们不聊节气不分冷暖，就结合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案例，聊一聊几类全民高发的常见疾病，讲一讲发病原因、日常误区，再给大家简单好操作的居家养生办法，老少通用，一听就懂，一用就灵。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身边特别普通的真实案例啊，家住城区的一位宝妈，生完宝宝一年多以后，长期的熬夜带娃，精神焦虑，饮食呢也凑合不规律，从前呢只是偶尔的偏头痛，生完孩子以后体质明显变差，稍微吹一点风受一点凉，两侧头部就刺痛难忍，以前管用的止痛药到现在吃了也缓解有限，同样呢，肩膀常年发凉，胃经常噎堵胀气，没有胃口，整个人疲惫乏力。其实不光是成年女性啊，有很多小朋友也有同款的困扰。她家一岁多的宝宝断奶之后，免疫力波动，几乎每个月都会感冒一次，鼻塞、流涕、鼻涕倒流，夜间咳嗽，睡觉不安稳，大人孩子一起遭罪。其实这一家人的问题呢，就涵盖了当下的三类最高发的问题：体虚、免疫力低下、呼吸道反复不适、脾胃功能虚弱。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反复的呼吸道问题，有很多人总觉得说打喷嚏、鼻塞、嗓子不舒服，他就是感冒，一开始难受呢就胡乱吃感冒药、消炎药，其实很多时候他并不是病毒感冒，而是鼻腔敏感、黏膜脆弱、抵抗力差导致的慢性应激反应。尤其是过敏体质、体质偏弱、长期熬夜的人群，鼻腔和咽喉黏膜的防御能力变弱以后，稍微受点刺激就会鼻塞、咽干、清嗓子、夜间咳嗽。很多家长的误区就是孩子一流清鼻涕就吃药，一咳嗽就喂药，过度用药反而会损伤脾胃，抵抗力越来越差，小病反复不断。第二类高发的问题呢，就是脾胃虚弱、消化不好。现在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普遍存在三餐不规律、外卖重油重盐、零食杂乱、暴饮暴食的问题。大人呢，经常胃胀，吃完不消化，没有胃口；小朋友容易积食，舌苔厚白、口臭，睡觉翻来覆去，夜里烦躁易醒。脾胃是后天之本，全身的营养、免疫力全都靠脾胃去运化，脾胃一旦受损，吃得再好也吸收不了，人呢就容易有些累，容易生病，恢复慢。第三类全民的通病呢，就是久坐劳损、体虚怕冷。上班族长期久坐，低头看手机，肩颈僵硬，后背发沉，产后的女性、中老年人气血不足，畏寒怕风，手脚冰凉，头痛反复，长期焦虑、睡眠不足，更是会加重全身的不适感，形成恶性循环。那了解了常见的这几类问题啊，我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的能落地的、人人都能做到的养生调理方法。第一个就是要区分病症，拒绝盲目乱吃药。普通的受凉鼻塞、轻微咽干、偶尔咳嗽，优先呢是物理护理啊，多喝温水，多休息，不要叠加吃多种感冒药、消炎药。那过敏类的鼻痒、清水鼻涕早晚加重，要减少冷风刺激，做好口鼻防护，对症护理，比乱用药更加安全。尤其是婴幼儿啊，脏腑比较娇嫩，能不用药就尽量以养护为主。第二个就是养好脾胃，是养好身体的根本。三餐定时吃，少吃生冷辛辣、重油重甜的食物，少熬夜，少点外卖，饮食呢尽量是规律清淡。日常呢可以吃一些温和健脾的食材，比如山药、莲子、豆腐，这些温和食补不伤身体的食物，慢慢的把脾胃给养结实了。
那第三点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少焦虑少内耗。百病生于气，长期的焦虑烦躁压抑会打乱你的内分泌和免疫平衡。那放平心态，看淡琐事，心情舒畅，腑脏才能调和，身体才会安稳。健康是一切生活的基础，非常多的常见病不是突然来的啊，都是长期的不良习惯一点点积累的结果。那养生呢，也不用追求复杂高深，把一日三餐、一言一行、起居作息打理好，就是最长久的健康保障。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呢，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避开养生误区，远离常见的多发病，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本期的养生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杨，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候累了，眼睛会有一团小黑影，眨眨眼又消失了。很多人觉得这就是眼疲劳，休息休息就好了。我们经常在新闻当中看到某女子熬夜追剧，视网膜脱落，一小伙儿通宵游戏，视网膜脱落。感觉视网膜脱落离我们很远，又好像很近。似乎这些新闻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突然发生的，悄无声息。但实际上，视网膜的脱落有迹可循。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视网膜脱落是怎么回事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眼球壁的最内层，有一层仅为0.1到0.5毫米厚的透明薄膜，是日常事物的观察。

会越来越薄，最后萎缩形成裂孔。牵拉孔一般表现为一个马蹄形的裂孔，主要是由于液化的玻璃体对视网膜突然牵拉形成的裂孔。视网膜裂孔可以发生在视网膜任何部位，大小也是不等的，小到针尖，大到可以到360度的巨大裂孔。有些人视网膜出现裂孔几年甚至十几年也没有发生视网膜脱落，主要和玻璃体状态有关。如果玻璃体状态良好，呈胶冻样的改变，那么这个视网膜裂孔就不大容易发生视网膜脱落。如果玻璃体液化了，液化的玻璃体很容易经过裂孔进入到视网膜下，形成视网膜脱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底病专家钱彤提醒，如果突然觉得眼前有一团黑影在飘，眼球转动，抬头会发现眼前有闪光感，就像闪电一样的感觉，要尽快到眼科就诊，有可能是视网膜有裂孔。为什么视网膜裂孔会有黑影或者闪光感？一般来说是发生了玻璃体后脱离，分开的过程中可能部分地方的视网膜粘连比较紧密，就把视网膜拽出了裂孔。如果这种症状及时治疗，可以避免发生视网膜脱落。如果视网膜脱落是玻璃体液化造成的，患者还会出现飞蚊症，即眼前飘动着暗色光斑、线条或斑点。眼科医生提醒，五类人要格外防护视网膜裂孔脱落。第一类，高度近视者。高度近视的人眼内结构发生变化，眼球逐渐扩张变大变长，而视网膜发育成熟后面积是固定的，随着眼球外壁巩膜的扩张，视网膜会被牵拉得越来越薄，变薄的视网膜容易撕裂，继而导致视网膜出现了破洞。第二类，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眼睛玻璃体逐渐液化变性，并伴有各种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脱落的风险增加。第三类，用眼过度者。长时间用眼，尤其是使用电子产品，对视力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原本就近视的人，眼轴比正常人长，血液供应不好，一旦眼睛过于疲劳，眼压就容易升高，可能发生视网膜脱离。第四类，常戴隐形眼镜的人。隐形眼镜不会直接导致视网膜脱落，但佩戴不适合的隐形眼镜可能会引发结膜炎、干眼症等眼部疾病，严重时可能造成视网膜脱离。第五类，高血糖患者。糖尿病最大的并发症之一就是眼病，患病时间越长，患者出现视网膜病变的几率越大。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安利表示，针对视网膜裂孔的不同病因，治疗方式也不相同。如果周边视网膜出现裂孔，在没有发生视网膜脱离前，患者是感觉不到的，不会有任何症状，可以通过激光把裂孔包起来，防止发生视网膜脱落。如果裂孔发生在黄斑区，一旦形成了黄斑裂孔，视力会急剧下降到 0.3 以下。黄斑裂孔不能轻易的激光治疗，主要通过手术将裂孔进行封闭。如果一只眼睛出现视网膜脱落，很大一部分患者的对侧视网膜也会变薄或者出现裂孔，因此双眼均需要长期随访。一旦发现裂孔或变薄，需要及时进行激光治疗，避免进一步发展为视网膜脱落。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者，视网膜脱离的几率比普通人要高7到8倍，建议除了定期验光配镜外，还要进行眼部专科检查，应当每半年做一次视力、眼压及散瞳眼底检查，必要时加做广域眼底照相、眼部 B 超、眼底 OCT 等更为精细的专科检查。一旦发现早期病变，及时治疗，以防发生视网膜脱离等情况，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害。要提醒大家的是，近视度数高的人在配眼镜的时候，不必追求最好的矫正视力，以能提高视力而不引起疲劳为佳。此外，要避免各种原因造成的眼疲劳，避免剧烈高速运动及头部撞击、震动。一旦出现

一朵花开妒忌，恍恍然的年岁提笔添几缕白笔，一寸烛火燃起，一曲小调扬起，沉沦几句，满是愁绪慢慢听。海东十载云落问，远处几座山村，山村泪住几个人，流过几年长初春，绕过几圈年轮。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大多数情况下，瘦点儿比肥胖好，但如果同时得了脂肪肝，胖人可能更有优势。欧洲肝病学杂志发表研究报告认为，瘦人得脂肪肝转化为肝硬化的风险更大。在医生眼中，瘦人患上脂肪肝原因更复杂，容易合并三高，更需要关注全身的情况。好消息是，不管胖瘦，脂肪肝都是可逆的。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关注了解脂肪肝。如果你不胖，也不怎么喝酒，却在体检时查出非酒精性脂肪肝，也就是我们口中的脂肪肝，请不必惊讶，你不是一个人。每三个中国成年人里就

有一人患有不同程度的非酒精性脂肪肝。一项覆盖全球 1057.6 万人的荟萃分析发现，脂肪肝患者当中约 40% 属于非肥胖人群，10%到20%还是瘦子。为什么不胖也会得脂肪肝？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要先看一看脂肪肝它是怎么形成的。当我们摄入过多的油脂、糖类的时候，机体会把它们运入肝脏，加工成脂肪。但这里并非终点站，脂肪们要转运到全身各处，必须有专车载脂蛋白搭载。一种情况是，乘客太多导致专车不足。如果吃了太多油腻、高糖食物，人体合成的脂肪会随之增多。载脂蛋白忙不过来，脂肪只能挤在肝脏这个驿站里，于是便有了脂肪肝。另一种情况是，专车本身就不够用，过度节食、营养不良等会导致机体缺乏蛋白质，无法形成足够的载脂蛋白，脂肪运出的效率降低，也容易形成脂肪肝。再加上一些不良习惯，比如饮酒、抽烟、随意吃保健品、自行叠加用药等等，会降低肝脏的代谢能力，脂肪肝风险也随之增加。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胖只是脂肪肝形成的原因之一。当长期营养不良、节食减肥的时候，机体合成载脂蛋白的效率降低，也会招来脂肪肝。总的来说，相较于肥胖型脂肪肝，瘦型脂肪肝的遗传因素更重要，且与脂肪肝的严重程度相关。瘦人得脂肪肝原因更复杂，并且之后更容易出现肝硬化。相比较而言，胖人患脂肪肝原因更为简单，通过减重愈后效果更好，逆转的可能性也更大。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徐金航表示，如果瘦人患脂肪肝，常表明身体代谢已经出现问题，容易合并三高，需要关注全身情况。比如脂肪肝与糖尿病关系密切，40岁以上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是脂肪肝的高危人群。胖人患脂肪肝的主要机制为营养过剩，减肥之后脂肪肝程度往往会明显缓解，大多能收获立竿见影的效果。瘦型脂肪肝患者本身就瘦，但如果不减重，脂肪在肝脏的堆积问题很难得到解决。澳大利亚威斯特米德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经在欧洲肝病学杂志发表研究称，瘦人得脂肪肝转化为肝硬化的风险可能更大。蛋白营养不足是导致瘦人患脂肪肝的重要成因之一，瘦型脂肪肝患者可能伴有某些慢性消化性疾病，使蛋白质供给偏低。当蛋白合成减少时，身体脂肪的分解和动用就会加速，大量脂肪酸从脂肪组织中释放进入肝脏，导致肝内的脂肪大量堆积，可能会对肝脏造成损伤。但好消息是，脂肪肝是可逆的。俗话说得好，一口吃不成个胖子，肝脏的胖也是同样的道理，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步接一步地伤害肝脏。单纯性脂肪肝本身并非是一种严重疾病，但如果放任不管，很可能不断演变发展。单纯性脂肪肝、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最后导致肝癌。脂肪性肝炎，当脂肪堆积越来越多，肝细胞被脂肪撑大，会诱发一系列的炎症。肝纤维化，慢性炎症会使肝脏反复进行炎症到修复的循环，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就会形成各种类型的胶原纤维。胶原纤维在肝脏大量堆积，使肝脏失去正常的形态和功能，使组织坏死、变性，出现疤痕。肝硬化，当肝组织正常结构被破坏，出现乏力、右上腹胀痛等不适症状的时候，就被称为肝硬化。肝癌，如果任其发展，一些老年患者可能发生肝细胞癌，造成严重的后果。还有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疲倦乏力、维生素缺乏症，表现为舌炎、口角炎、皮肤瘀斑等等，都是脂肪肝的常见表现。好消息是，
肝脏足够强大，只要你下决心开始行动，在单纯脂肪性肝病阶段及时去除诱因，逆转脂肪肝并不难，可以完全恢复。在脂肪性肝炎阶段，如果能够及早发现，积极治疗，大多数也可以恢复正常。如果到了肝硬化阶段，肝组织已经被破坏，此时几乎没有逆转的可能了。相比于可怕的肝癌、肝硬化，脂肪肝尤其是轻度的，逆转起来真的不难。不管胖瘦，减重都是必经的一步。虽然瘦型脂肪肝患者本身就瘦，但如果不减重，脂肪在肝脏的堆积问题很难得到解决。最好在体重指数正常范围内减重，比如50公斤减2.5公斤，100公斤减5公斤。肥胖者体重降低3%到5%，其脂肪肝就会明显的减轻；体重降低7%到10%，肝脏的炎症也会减轻。需要提醒的是，减重不能过快，一周最好控制在0.5到1公斤内。如果体内脂肪短时间分解太多，超过肝脏的代谢能力，脂肪肝反而会加重。此外，男性腰围需要小于85厘米，女性需要小于80厘米，因为腹型肥胖会增加脂肪肝的患病风险。脂肪肝患者饮酒会加速肝细胞的纤维化和坏死，戒酒2周，肝脏的脂肪变性即可开始缓解。饮食上要学会挑食，既不能过度的摄入碳水和脂肪，也不宜长期纯素食。饮食上有4个关键词：总量少、品种多、蛋白高、蔬果丰。目前并没有针对脂肪肝的特效药，市面上的一些保肝类保健品和保健茶的疗效未经临床验证，不推荐使用。健康人每年做一次体检，主要检查 B 超、肝功能、血常规等等。脂肪肝患者可每半年查一次，在指标恢复之后也不能放纵自己，以免引起疾病反弹。逆转脂肪肝需要时间，每天提醒自己，今天运动了吗？吃够蔬菜杂粮了吗？坚定信念，不向坏习惯低头，脂肪肝就会节节败退，直到完全逆转。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我们的话题是视网膜脱落并非突如其来，和如何拯救脂肪肝。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4: 身边有朋友对小麦说，大理已不再能够给他说走就走的冲动。曾经人们对大理的向往，好似就在他被人群攻破后，在持续的曝光中渐渐地消散了。但是大理就在那儿，从来不曾改变。或许你该去寻找另一种和大理对话的方式，你会发现你想要的从未离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小麦年幼的时候，听到大理两个字，最先联想到的便是大理石。长大后才知道，这两者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走进三月的大理，苍山、洱海，还有那漫山遍野的花香，让小麦觉得如此春光不可辜负。每天早上被自然光线和鸟语花香叫醒，拉开窗帘，瞬间感受苍山和洱海近在眼前的惊喜。除此之外，大理的每家精品酒店的背后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在等待懂得聆听的人，用自己的方式为你娓娓道来。说起大理的话，不知道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哪个地方呢？是有大理山之称的苍山，还是苍山东坡的洱海，亦或是如宝石般的蝴蝶泉？无论是哪一个地方，都是大理最让人向往的所在。所以接下来就听小麦来介绍一下我眼中的大理吧。首先，小麦要说的自然是苍山。苍山在古籍当中还有滇苍山、熊苍山、大理山的称号。苍山的山脉

是由19峰自北向南连几平列组成，苍山东坡2峰加一溪形成了19峰加18溪的梳状地貌。雄伟壮丽的苍山横亘大理境内，山顶白雪皑皑，银装素裹。苍山19峰，每峰海拔都在3500米以上。由于海拔较高，在峰顶异常严寒，终年白雪皑皑，在阳光下晶莹洁白，蔚蔚壮观。惊吓不消的苍山雪是素负盛名的风花雪月之最。传说有一年，苍山脚下瘟疫流行，有两兄妹用学到的法术把瘟神赶到山顶上，埋在雪里冻死了。为了使瘟神不得复生，妹妹变成了雪人峰的雪神，永镇苍山。大理山河壮丽，离不开苍山积雪的景观，古今文人为苍山留下的诗文佳作也是非常多的。明代杨升安说他滇积雪，山腰白云，天巧神功，各显奇迹。元代黄华老人在诗碑中写他桂镜台挂玉龙，半山飞雪天风，苍山雪景的宏博壮丽，小麦觉得都可以和阿尔卑斯山媲美了。提起了苍山，便不得不提洱海。从空中往下看，洱海宛如一轮新月，静静地依卧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洱海共有3岛、4洲、5湖、9曲。洱海的湖水清澈见底，透明度很高，自古以来就一直被称作群山间的无瑕美玉。洱海在大理市境内是白族人民的母亲湖，白族先民称洱海为金月亮。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泛舟洱海，那干净透明的海面宛如碧澄澄的蓝天，给人以宁静而悠远的感觉，让人领略那船在碧波飘，人在画中游的如诗如画意境。在晚上的时候，如果你有幸能够在洱海看到月亮，领略洱海月的美，也不枉此行。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洁白无瑕的苍山雪倒映在洱海中，与冰清玉洁的洱海月交相辉映，会构成一幅银苍玉耳的奇观。蝴蝶大概是每个小孩子对于春天最美的印象吧，而大理就有一个地方在春天聚集了很多的蝴蝶，那就是蝴蝶泉了。明代有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曾经在游记当中热情地称颂蝴蝶泉。他写道，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虚翅徐然，与生蝶无异，还有真蝶万千，连须钩足，自树颠倒悬而下及泉面，缤纷络绎，五色焕然。清代诗人也曾经有一首诗在《上观蝴蝶泉》诗中也同样赞道，迷离蝶树千蝴蝶，衔尾如鹰拂翠田，不到蝶泉谁肯信，壮影翻盖蝶庄严。每年的农历3、4月间，云弄峰上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竞相开放，泉边的合欢树散发出一种淡雅的清香，它又使成千上万的蝴蝶前来聚会。这些蝴蝶大的如掌，小的如风，它们或翩伏于色彩斑斓的山茶、杜鹃等花草间，或嬉戏于花枝招展的游人头顶，更有那数不清的彩蝶从合欢树上一只只倒挂，连须钩足结成长串，一直垂到水面，阳光之下五彩焕然，壮观奇丽。尤其是农历4月15这一天，如果遇到天气晴和，更是盛况空前，不仅蝴蝶多得惊人，而且品种繁多，如凤尾蝶、大瓦灰蝶等等应有尽有，汇成了蝴蝶。

蝶的世界，蝴蝶泉的泉水清澈如镜，从泉底冒出，泉边弄音如盖，一棵高大的古树横卧泉上，这就是蝴蝶树。每年的春夏天之交，蝴蝶树的芬芳引来蝴蝶，大批的蝴蝶聚于泉边满天飞舞。我们想象一下那样的场景吧，被蝴蝶环绕，好似少年时的梦境一般。